0: 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1: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2: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3: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4: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5: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6: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3: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5: 哎，妈妈，给我转转钱。
7: 哎，这个回报比
8: 还高，免费旅游，
9: 集中奖啊！
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0: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1: 你消费者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0: 百姓生活，
12: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0: 反映社情民意，
12: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0: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月14号，市委书记黄江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落实美丽广西建设，部署推进美丽防城港建设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9月14号，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听取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会议并讲话。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城港活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4号，市委书记黄江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部署，推进美丽防城港建设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黄江充分肯定了我市前一阶段贯彻落实的成效，并指出了存在问题。他强调，此次会议既是一次形势分析会，更是一次冲刺攻坚动员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不断凝聚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环境保护，一手抓问题整改，一手抓亮点挖掘，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切实把自治区关于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部署的各项任务抓细抓实，抓出成效。黄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胸怀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站在全市发展大局的高度，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清醒研判当前面临的形势，把贯彻落实美丽广西建设工作各项任务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抓牢抓实，要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动真碰硬，边督边改，加大黑臭水体整治、海洋垃圾治理和养殖尾水治理力度，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环保问题整改要求，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全面检视问题，不折不扣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聚焦攻坚重点，凝聚协同合力，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过问，亲自调度，定期听取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党政同责真落地。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信息共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部门协同真联动。要加强业务指导，积极向上沟通对接，推动上下联动真贯通。要严明纪律作风，强化督导问效，举一反三，查漏洞补短板，建立常态化管控机制，注重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实现由被动补短板向主动提质效转变。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以及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有关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副市长廖云对全市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点评。林春盛、童义东、韩凯、陈元清等参加会议。记者吴林报道。9月14号，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听取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紧扣防陈岗市发展和自身工作实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对过去五年发展成果的总结客观全面，数据详实，亮点突出，对未来五年的工作谋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举措务实，将有力推动防陈岗市高质量发展。何翔认真倾听记录，对大家给予防陈岗市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要求报告起草工作专班，充分吸纳意见建议，切实将各界智慧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何翔指出，报告是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决策部署的施政纲领，是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未来五年工作落地的行动方案。市政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的海边山特色美好家园，持续收集社会各界意见建议，把各类建言献策转化为报告中务实可行的工作部署，让报告既有引领发展的高度，也有温暖民心的温度。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各项工作，立足全市发展大局，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多提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积极建言资政，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实干合力，携手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记者李建新报道。9月14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陈岗活动在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网信委副主任何文平出席活动并宣布正式启动。何文平指出，网络安全事关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当前网络空间环境日趋复杂，人工智能在赋能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新型安全风险。防陈岗市作为沿海沿边对外开放前

面阵地，维护网络安全责任重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守牢安全底线，要提升能力，强化技术防护与应急演练，提升风险处置水平，要加强教育，面向社会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营造全民共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自治区测评研究院专家做专题宣讲，市教育局、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围绕校园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交流工作经验。会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据悉，往安州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校园日。

0: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东海湾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开展系统宣讲和深度解读。宣讲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切入点，以六个始终为脉络，围绕14个坚持核心要义，重点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相关内容，并紧密联系社区治理实践，引导与会人员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宣讲通过互动问答环节，提升了宣讲的趣味性与参与感。据悉，本次专题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举办，计划开展23场集中宣讲，宣讲聚焦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防城港市工作实际，深入宣讲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引导广大党员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防城港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推进2026年全国科普月防城港科普大行动，防城港市科技馆接连推出多项形式丰富的科普惠民活动。9月11号晚，由市科协指导、市科技馆、市图书馆、市群众艺术馆、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之夜活动在市科技馆精彩上演，活动吸引全市2000余名市民参与。活动现场整合科学展演、 AI 互动、科普阅读、光影科普、VR 体验等形式，让科学知识更直观。现场设有科普手工 DIY， 亲子可动手制作科创作品并免费带走，还有趣味科学小实验，让大家亲手探索科学奥秘，实现以读促学、以创建学，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是科技馆馆长杨吕山。
1: 本次科学之夜是全国科普月的特色科普活动，我们联动多家单位整合资源，创新夜间科普模式，将科创体验、科学展演、书签阅读融为一体，让大家在沉浸式游园体验中。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科普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活动，让科学之光照亮更多群众。
0: 防城港市第二中学豪压校区学生何继成：
2: 今天我来到科技馆参加了科学之夜的活动，我在这里体验了与机器人下五子棋，还有用积木拼成的无人机，我觉得很神奇也很有趣。
0: 9月12号上午，在防城港市科技馆开展乐享科普守护健康公益义诊服务活动，活动聚焦健康民生热点，打造科技科普加公益义诊的特色惠民服务。活动现场是第一人民医院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共同开展现场诊疗服务，面向广大市民提供免费视力筛查、口腔健康检查、亲子家庭咨询以及日常急救常识的普及。随后，来自眼科和临床心理科的3位专业医师分别带来近视防控和亲子沟通主题科普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现场市民带来最实用的健康知识普及。
3: 我哋从早上6点钟咧就开始，一般来到中午11、12点钟咧，将得轮椅卖。
0: 渔民们根据潮汐和鱼汛出海，上千米的大网在10几分钟内迅速下海，大网把鱼群包围在一个弧形的海域里。数十名渔民分为2队，分别拉着渔网的2头向岸边合拢。巨大的渔网像一个口袋，装着活蹦乱跳的渔获，也装着渔民们的殷切期盼。

0: 江平镇万尾村渔民许大姐。
1: 今朝早上六点钟出去拉网的，我希望今日有大丰收。
0: 一张大网需要拉两到三个小时，既需要体力，也需要耐心。不少游客被拉大网活动吸引，纷纷下场帮忙，亲身体验一番。广州游客毕先生。
2: 我是来自广州的游客，我来到金滩这里，看到他们金竹拉大网，我感觉好好玩啊，我也帮忙拉了一把。
0: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渔民们把大网拉到了离岸边数米的位置，网里的鱼群开始翻腾跳跃起来，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江平镇万尾村渔民吴朝进。
3: 今天我们拉网得三对钱，跟沙煎也有，鱿鱼也有，明虾也有，又有三亚也有，今天我们都算是大丰收啊。
0: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与海洋渔业，拉大网也从当初以获取海产为主要目的，逐渐转变为景区特色赶海节目之一，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有力助推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东兴市京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阮春福。
4: 我们今天有爬楼、拉大网等各种特色赶海节目，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近期平均每天都有30,000多游客来到金滩景区游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访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FM 101.9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明确禁止提供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小爱为您主持的神州漫步，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云游神州无限美景。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广东有两个地方是不说粤语的，方言自成一派，被评为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
7: 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很多时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意思，而比词语更难理解的就是各地的方言了。很多朋友都说最喜欢说方言的地方是广东和重庆，那广东的方言可谓是五花八门，很多人都以为广东是说粤语的省份，其实也不全是，因为广东还有一部分地区不说粤语，他们说的话很多广东人都听不懂。粤语呢是广东人的主流方言，又叫广东话，是我国七大方言之一。那粤语呢主要是分布于广东、广西东南部还有港澳等地区，在广东地区粤语呢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且广东人说普通话

0: 遍带着很浓的广东腔，也有人说他们说普通话不标准，都是因为广东话特别的口音。这粤语呢，是以广州、香港和澳门一带最标准，佛山次之，其他地方的都不算标准，特别是粤西一带。粤语当中带着很浓重的地方口音，和正宗的粤语完全不一样，不过他们也算是粤语的一部分。但是你以为广东这个地方就是说粤语的吗？不，其实广东省内有两个地区他们是不说粤语的，而他们的方言也被评为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第一种，客家话。在广东省北部地区，像是韶关、清远、梅州等地方，这是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传承的是客家文化。他们中大部分人说的都是客家话，所以客家话是粤北地区分布最广的方言。客家话不止外地人难懂，就连说粤语的广东人都很难听懂。客家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在清远、韶关等地方流传，但是这儿的人啊，同时通晓客家话和粤语，那客家话的地位也逐渐的被粤语所取代。虽然说国内说客家话的人越来越少，但它却是海外华人同胞维系宗族的重要语言，这也是客家话最重要的一点。早年广东、福建的客人下海经商居多，在台湾、马来西亚、印尼都是靠着客家语来维系宗族的情谊。而在粤东地区，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汕头地区，包括了汕头、潮州、揭阳这三个地方，这一地区的人主要都是说潮州话，近年来呢统称为潮汕话。潮汕地区主要是移民城市，前期都是来自福建的中原人。改革开放之后，汕头迅速崛起，这潮州话呢就成了潮汕话，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接受。潮汕话又是广东三大汉语方言之一，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方言之一，保留了不少古代汉语词汇。潮汕话在广东潮汕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中广泛使用，潮汕人对自家文化的保留和传承相当重视，普遍都是讲潮汕话，不会说粤语。在潮汕地区，不会说潮汕话的人是得不到认同的。那在广东这个口音很容易被带跑偏的地方，客家和潮汕这两个不说粤语的地区一直保留着自家文化的传承与认同感，他们坚持说自己的语言，也不被粤语所同化，粤语对客家话和潮汕话的影响甚少。不得不说，客家人和潮汕人的文化认同感非常高。那么您到这两个地区去旅行的时候，能听懂他们的方言吗？
1: 高楼大厦每个城市都有，但胡同是北京特有的名片。接下来我们带您去逛一家北京的胡同博物馆。
0: 有人说北京的魂儿在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深处，如果说故宫是统治阶级的根脉，那胡同就是老百姓的根脉。高楼大厦每个城市都有，但胡同是北京特有的名片。如今的北京，胡同正在慢慢消亡，留存下来的也多多少少变了味道。那地道的老北京，也许只有在这个小小的博物馆里还能探寻一二。史家胡同博物馆是北京唯一一座以胡同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原本是民国才女林淑华女士陪嫁的小院儿。博物馆位于史家胡同24号院，从东四南大街拐进史家胡同，一直直行，右手边就能看到。正门上写有史家胡同博物馆的牌匾，是老舍的儿子舒乙先生手笔。走进门，映入眼帘的两进四合院精致小巧，阳光洒在院中，充满了人情味儿。整个博物馆1000多平方米，设有8个展厅和1个多功能厅。各式各样的展品、老物件重现了老北京的胡同生活。许多老物件都是从周边居民手中征集到的，他们都已老旧斑驳，就像一位老者将史家胡同的变迁娓娓道来。史家胡同博物馆是如今国内有传统民居改建的最有特点的博物馆之一。 博物馆里的陈设以胡同的历史为主，史家胡同自然是展示重点。700米长度，700年光阴，这两个数字代表的是无数名人串起的风华绝代。史家胡同从明代历经清朝、民国，直到今天，从未更改过名称。名字来历虽已不可考，但悠远的年代使这条胡同充满了怀旧气息。让人震撼的史家胡同历史模型面积达21平方米左右，据说造价高达30万，完整复刻了1959年前后史家胡同的样貌。史家胡同曾有80多个四合院，云集了曾经的诸多高官名流。史家胡同的名头一直响亮，号称一条胡同半个中国。小小的四合院模型上雕刻着岁月的痕迹，清白朴素的砖瓦和重重时光里的生活，是多少老北京朝思暮想的念想。模型做得极为精致，小小的凳子脸盆都毫不含糊，工艺品般精雕细琢。光线打在灰瓦上，看着那微微开启的房门，人们会恍惚，仿佛看见平时空间里这小小四合院中仍有人在柴米油盐地生活着。看着图片，老北京当年的样子已浮于眼前，一排排笼子蹲在地上，鸟儿叽叽喳喳卖弄似的叫得欢，老槐树下是行走着的象棋，老人默不作声，专心思考着下一步怎么走。如今的北京还能在哪儿看见鸟笼子呢？除了胡同，再无他地了吧。因为方正且四通八达的城市街道布局，北京可以说是从卫星图上看最好辨别的城市之一。纵横交错的路网织出了如今繁华匆忙的城市景象，胡同则像毛细血管充盈着街巷生活。在史家胡同博物馆里，最生动的展厅大概要数老北京声音展。展厅是有隔音设备的录音间，点唱机里装着各式各样的胡同吆喝声，卖糖葫芦的，磨剪子呛菜刀的，打酱油的，明明在耳边，却仿佛是从院外传来。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腔调让人听了不免生出熟悉感，嘴角含笑地回忆起过往。博物馆里有专门介绍宅子主人林淑华女士生平的展厅，这位被徐志摩托付手稿的女闺蜜，一生沉浮，一生争议，是是非非，难掩风华气度。走进后面的几间展厅，仿佛走进了80年代某个老北京人的家里。永久自行车、搪瓷面盆、塑料暖瓶、老座钟，这里是个让70后、80后泪崩的地方，藏着童年的点点滴滴。院外喧嚣，这里却停留在时光中，仿佛推开门就看到姥姥端着香喷喷的炸酱面，喊着小名儿叫你吃饭。这就是北京唯一一座以胡同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史家胡同博物馆。有兴趣的您不妨去走一走，逛一逛。
1: 接下来我们带您逛一逛北京的前门。
0: 如今的北京前门大街和风行在全国各个城市的商业街没什么不同，复古范儿，商业化，外地人熙熙攘攘，本地人寥寥无几。2007年，变形金刚一样的翻斗铲车卡着狭窄的胡同口，轰鸣着挪进前门附近的大小胡同。一场烽烟滚滚的拆迁后，前门已不是当年那个前门，有名无魂。前门大街长845米，宽20米，南起朱市口西大街，最北端是正阳门箭楼，处于北京中轴线上，距天安门仅800米。这里曾是皇帝祭天的必经之地。清朝时期，老正兴饭庄、六必居酱园、瑞福祥绸布店、 独一处的烧麦店等分裂大街两侧的老字号，曾让它成为北京。

0: 成顶时髦的去处。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横日目不休。正阳门，又名前门、前门楼子，是电影《邪不压正》的取景地之一。影片开场不久，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回到北平，冬日的城，遍地白雪，银装素裹。老城墙、正阳门、天安门城楼、南池子大街，像画卷一路铺开。大片青瓦屋顶，属于旧时代的城楼、街道，极有风韵的老北京文化生态，勾起了每个人心中深藏的北平梦。而如今，人们从正阳门下走过，匆忙地忘记抬头看一看湛蓝的天空，站在城墙看落日的时光更是再也回不去了。这里曾是以前皇帝走的御道，如今是个充满游客的地方。它太过出名，所有来北京的人，国内的、国外的，必要到此一游。街上商铺一座接一座，老字号和时尚潮店比肩而立，拥挤杂乱。2008年前门大街改造结束开街后，诸多国内外快消时尚品牌入驻，一座座充斥着英文字、装修时尚的店面，让余存的京味儿更加淡薄。即使是充满了怀旧意味的当当车，也无法再带着人们找到曾经的熟悉感觉。对于外地人来说，大石栏是个第一次读出来都会折在这里的坑。大栅栏，北京人读作大石栏，位于前门外，兴起于元代。当时北京有宵禁，为了防止盗贼隐藏在大街小巷之内，由朝廷批准在很多街巷道口建立了木栅栏，大栅栏由此得名。明清时期，大石栏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如今狭窄的街道人流稀少，多少显出几分清冷。老字号是前门的特色，许多百年老店从很久以前就坐落在此。全聚德、大北照相馆、盛西福、吴裕泰、稻香村，清朝乾隆年间的余清源在《春明丛谈》中这样描述前门大街：朱市口当正阳门之冲，前后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设市开禅，凡金银珠宝以及食货如山集。明朝这里商贾荟萃，人口众多，前门大街的两侧旅店、客栈、商号相继出现，这里日日有市，百货云集，琳琅满目。大街上终日人声鼎沸，叫卖之声不绝于耳。如今大街上依然热闹，人们穿梭于时尚快消店中，老字号不过是路边经过的风景。醒目的鸟笼路灯、酷似拴马石的垃圾桶、条脊形石器凳子以及仿故宫铜器文物的花盆等，所见之处处处古韵。只是即便是华灯初上，夜幕掩盖了众多瑕疵，却仍忍不住为它的非古非今尴尬不已。前门既是天安门广场南侧那座城门楼，也是东南延伸出去的那片地区。在前门地区拆迁改造工程展开之前，这里生活着大约八万人口，多数是在胡同里生活了几代或半辈子的北京人。2007年之后到现在，真正站在正阳楼下的、走在前门大街上的，有多少是当时流下眼泪的人呢？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青岛旅游文化，青岛民俗大于里。
2: 去青岛除了欣赏美丽的山海景观、西洋建筑，这里形形色色的美食也千万不要。

0: 不要错过哦。众所周知，青岛也是吃货的天堂。青岛人吃海鲜，除了讲究色香味形，还讲究应季时令，什么季节吃什么海鲜，很有一番说头。阳春三月是海鲜上市的季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季节青岛人最喜欢的本地鲅鱼。什么叫本地鲅鱼呢？本地鲅鱼并不意味着产自青岛，而是指随着谷雨时节的来临，鲅鱼因水温逐渐升高，进行由南向北的生殖回游。与南方鲅鱼同为一批，从东海外海经南方游至此地，使青岛沿海一带迎来了一年中鲅鱼最肥美的时节，所以当地人将谷雨后的鲅鱼称为本地鲅鱼，也称为当流鲅鱼。而回游到黄海南部和长江入海口以南舟山渔场附近的鲅鱼，俗称为南方鲅鱼。因本地鲅鱼大多来自崂山沙子口，因此也有本地人称其为沙子口鲅鱼或崂山鲅鱼。经过长时间的回游以及黄海渤海一带水域的滋养，本地鲅鱼肉质口感更好，人们也在此期间购买春鲅鱼送给家中的长辈及老人尝鲜。在青岛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鲅鱼跳让人笑，说的是谷雨过后鲅鱼肥美，青岛女婿采买鲅鱼送给岳父岳母，表达的是晚辈对长辈的感恩和孝敬，是青岛人富含文化底蕴的古老传统。这种民俗在当地称之为鲅鱼礼。鲅鱼该怎么吃呢？青岛人爱吃鲅鱼，一条鲅鱼能研究出七八种做法，红烧、清蒸、江苏熏鲅鱼、鲅鱼丸子、鲅鱼饺子。清晨你若是去早市转一转，到处都能看到卖鲅鱼的摊儿。正宗的老青岛人一定知道，不论一条鲅鱼做法再多，最好吃的还得是包饺子。鲅鱼饺子是胶东的风味特色，大大小小的酒店里都会有这道特色面食。俗话说得好，舒服不过倒着，好吃不过饺子，尤其这鲅鱼饺子，无论老人小孩都极其钟爱。鲅鱼饺子的做法也很简单，先将花椒、葱白和生姜丝用水浸泡，用来给鱼肉去腥。鲅鱼处理干净后，将鱼肉片下来剁成鱼肉蓉，取鱼肉三分之一分量的五花肉剁成肉泥，把鱼蓉和肉泥混合，倒入料酒和白胡椒粉，用手抓匀，滤出泡好的葱姜水加到肉糜里，调入盐，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搅拌至鱼馅儿粘稠有筋道，然后往鱼馅儿里加一点花生油，最后把少量韭菜末和鱼馅儿混合搅拌，就可以包了。咬一口刚出锅的鲅鱼饺子，鲜嫩清香，精薄剔透的面皮包含着白绿相间的丸子，香而不腻，回味无穷。饱满多汁的饺子馅儿里所散发的鲅鱼的鲜香，比普通肉馅儿做的饺子更加爽口难忘。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青岛民情五四广场。
0: 五四广场位于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北依青岛市政府办公大楼，南临釜山湾，始建于1996年。对于青岛甚至是这个国家来说，它象征着的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往事。1919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出席巴黎会议，然而在会议上我方提出把包含青岛的山东半岛归回我国时，却被五大巨头拒绝，并意图把青岛归为日本。这一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各城市爱国青年纷纷游行，坚决捍卫我国领土的完整，拒绝签字。 这就是我国现代历史上

著名的五四运动。他最后不仅让远在法国的代表团放弃签下不平等条约，也为后来的新中国诞生了希望的种子。所以为了纪念这场为国为民族的爱国运动，让后人记住弱国无外交的命运，青岛于1997年将这里正式命名为五四广场，意在弘扬五四爱国精神，激励人们奋发图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这就是五四广场的来源。五四广场以东海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以绿荫大道间的大型草坪为主，中央建有喷泉，南区由露天舞台、点阵喷泉、观海迎月台和雕塑五月的风等组成，总占地面积达10万平方米，是青岛市地标建筑之一。广场的中心伫立着象征青岛城市精神的火红色雕塑，是一座重达500多吨的钢铁结构建筑，其外形好像燃烧的火焰，又好像旋转的剑锋，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爱国力量如剑锋一般，又如火焰一样生生不息，因此命名为五月的风。雕塑整体与浩瀚的大海和典雅的园林融为一体，成为五四广场的灵魂。在广场中轴线海岸堤坝南160米的海面上，建有我国第一座海上百米喷泉。喷泉设计采用新建的高压水泵，喷涌的水柱高达百米，十分壮观。夜色降临，在灯光照射下，喷水如银链从天而降，绵绵不绝的水汽化作一片银沙，随风徐徐飘来。整个广场都被笼罩在云雾之中，更显其无尽的魅力和意境。走在广场上，有时还能看到现役的流浪歌手和街头艺人，节假日时还可能赶上广场喷泉和海上喷泉开放。你也可以沿着海边漫步到附近的音乐广场，欣赏创意雕塑。整个景区的氛围宁静典雅，舒适祥和，这里已成为新世纪青岛的标志性景观之一。夜色降临，到五四广场观赏夜景是最美的享受。五四广场每到晚上都会有绚烂的灯光秀，从香港中路一直到澳门路，如同走到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五四广场临近大海，但这一带的海完全没有浪花拍岸、汹涌澎湃的气势。这里的海太安静了，静得看不到起伏的波纹。游人们在温润的海风吹拂下，尽情地享受着惊艳的夜景，体味着岛城的浪漫与华丽。

北京时间9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3: 洋洋妈，
4: 小儿左减是减多少啊？
5: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6: 豆子妈，豆子吐了，
7: 又全吐出来了。
8: 孩子妈，
9: 妈妈，我鼻子好痒。
10: 妈妈，我肚子疼。
11: 妈妈，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12: 你不是找剪刀吗？
13: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4: 长城是一道绵延了2000余年的城墙，见证过太多的故事和传奇。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我国唯一保留明长城原貌的地方，北京司马台。
15: 千多年的城墙见证过太多的故事和传奇，专权皇帝追求戎马，千多年的城墙见证过太多的故事和传奇。专权皇帝追求戎马江山，将士浴血奋战，马革裹尸，长城内外百姓民不聊生。漫长的流年岁月中，长城像一部史诗，战争与和平便是它的注脚。隶属各个朝代，明朝是长城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朝代。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经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近万里，因此被称为万里长城。北京境内的长城，八达岭、嘉峪关、慕田峪都赫赫有名，但唯一保留了明长城原貌的，却是位于密云。

0: 区北部古北口镇的司马台长城。司马台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初年，后经蓟镇总兵戚继光和总督谭纶加固，形成现在的规模。司马台长城依险峻山势而筑，以奇特显著称于世。英国《泰晤士报》赞之为全球不容错过的25处风景之首，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教授对其也不吝赞美之词。中国长城是世界之最，司马台长城堪称中国长城之最。司马台长城全长 5.4 公里，有敌楼35座，这里的墙体变化起伏很大，悬崖峭壁处需手脚并用，坦荡平缓处却可乘墙跑马。城墙和敌楼座座相连，形式多样迥异，给人坚实无比的感觉，在万里长城中极为罕见。脚下的台阶并不平整，风吹雨打的痕迹依稀可见，破损斑驳，每一级台阶都记录着战火纷飞与硝烟弥漫的岁月，而人们踩在这里的每一个脚步似乎都有着历史的故事。蓝天白云下，古长城沧桑古朴，残旧的墙壁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狼烟滚滚。金戈铁马已成过往，如今的长城早已变身为中国人一生要来过一次的旅游胜地，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青砖叠垒的传奇。纵观历史，明朝是修筑长城时间最长的朝代，也是中国开始闭关锁国的朝代。总是有一种感觉，城墙的存在是保护，是守卫，却也从侧面代表了某种封闭和不自信。几千年的岁月里，真正具有震撼力和抵抗力的从来都不是厚厚的城墙。崇山峻岭间蜿蜒迂回的长城如笔走龙蛇般书写在河山之上，一座座城楼傲然屹立，为秋日的山峦平添了几分壮怀激烈，触发登临其上的游人的思古幽情。长城飞雪下，边关地赖银，千百年来长城内外烽火硝烟，斑斑驳驳中写满了荣耀与沧桑。夕阳中连绵不断的司马台长城更给人一种悲凉之美，仿佛千年一瞬。透过烽火台望出去，苍山茫茫，地势险要，残旧的长城在蓝天白云下无言地记录着过往。天色渐暗，掩于暮色中的长城如猛禽走兽般悄悄蛰伏在山峦上，充满了未知和想象，吸引着人们去一探究竟。一轮明月下，游人漫步于灯火蜿蜒的长城之上，群山在黑暗中带着不由分说的神秘，跌跌撞撞闯进每个人心中。灯光的装扮让巍峨沧桑的长城多了几分柔情。不远处，北京城内万家灯火，每盏灯的背后都有一个家，这一城灯火仿佛是每个家的小幸福。当初驻守边关的将士可曾想见过千年之后的国家，没有征战杀伐，无需城墙保卫，一切只是普通人的守护和付出，岁月却从未如此安好。
1: 恭王府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拥有2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
0: 人文的城市总让人莫名的欢喜，在北京单单是什刹海就已经足够让人逛上一天不嫌多。这里曾建有醇亲王府、恭亲王府、庆王府、罗王府、德贝勒府等皇家的雍容贵气。遗存的数座王府中，已位于什刹海北岸的恭王府铭记皇家的雍容贵气。遗存的

著作王府中，以位于什刹海北岸的恭王府名气最大。恭王府得名于恭亲王奕欣，出名却是因为大名鼎鼎的和珅。这里早期是和珅宅地，嘉庆四年和珅获罪，宅地被没收，赐予庆郡王。咸丰元年改赐给恭亲王，恭亲王曾调集百名能工巧匠重建花园，让其成为北京现存王府园林艺术的精华所在，堪称什刹海的明珠。恭王府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其中西洋门、御书福字碑、室内大戏楼并称王府三绝。作为满清皇室宗亲的府邸，恭王府拥有200多年历史，几乎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民间素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整个恭王府被一座两层楼高的后罩楼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富丽堂皇的府邸，后半部为幽深秀丽的古典园林。后罩楼东西长156米，后墙共开88扇窗户，内有108间房，俗称99间半，取道教借满即盈之意。单是看后罩楼的长度，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恭王府的面积有多气派。虽然如今的恭王府已是北京的旅游景点，但上个世纪80年代，这里还没有开放，而是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联、中国音乐学院及附中等几个大单位虎踞龙盘。翻看历史才发现，富丽堂皇如恭王府也在200多年中经历了一番世态炎凉，屡易其主，屡废屡兴，幸好虽历经沧桑，却依然得以完整保存。在这京城赫赫有名的风水宝地之处，与福有关的东西随处可见，成排的福牌上寄托的都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园子里俯仰街景，一步一品，门楣窗户皆为天然画框，假山的堆叠，池沼的布置，高树低树的配合，似乎都颇费了番心思。初秋时节，树叶将落未落，亭台楼阁笼罩在一片暖阳下，百年的老园子带着一份特有的安定自若。一路上阳光清洒，秋风拂面，行走在恭王府里，最容易想到的一个词语就是曲径通幽。一道起伏的廊子，一扇朱红色雕花的木门，一框镂空的窗户，这些装饰让园子隔而未隔，界而未界，仿佛偌大的一个所在，怎么走也走不完。园子西边一路以水景为主，据说当年和珅仗着乾隆皇帝的宠爱，私自引水入宅，造了一个人工湖，并在湖心建有水榭三间，起名诗画坊。碧水之上，赏荷垂钓，吟诗作画，好不快活。回头来看，虽然今人所见所闻所有皆非古人所能比拟，但古人那份情怀，那份境界，却也不是人人能至。恭王府有三

0: 更难得的是，这个福字可以分解为多田、多子、多财、多寿几个字，全部都是极好的寓意，因此堪称天下第一福。来这里观赏的游客都喜欢伸手摸摸这一个被罩起来的福字，希望给自己也沾上些帝王的福气。一座宅子经过几百年爱它之人的慢慢打造，融入万般情感，千重心思，那种带着岁月之美的气息，也许唯有来过才能体会。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2: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于1959年1月1日在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教授领导下创建，地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伦镇，占地面积1100公顷。西双版纳最值得游览的精品景区植物园，海拔570米，是一个集科学研究、物种保存、科学普及为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具有亚洲多瑙河之称的湄公河、澜沧江支流罗梭江，在这片土地上画出了一个葫芦形半岛。植物园就坐落在这个景色如画的小岛上，一江碧水西折东，勾出半岛葫芦形。当年蔡希陶教授为他取了葫芦岛这个很形象的名字。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作为国家植物种植资源保存基地，已经与世界上有数百年历史的重要植物园并驾齐驱，成为国际著名植物园之一，也是我国面积最大、户外栽培保存植物最丰富的植物园，成为抢救和保存热带珍稀濒危植物的诺亚方舟。13000多种热带植物遍布在百花园、榕树园、民族植物园、奇花异卉园、名人名树园、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区等35个专类园区，构成了一幅幅绚丽的立体画面。百花的绚烂，龙脑香的俊朗，棕榈的妩媚，苏铁的神韵，百竹的清逸，百香的熏习，将会令您眼花缭乱。板根现象、老茎生花、绞杀现象、独树成林和空中花园等热带奇观比比皆是。漫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呈现您眼前的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绿色世界，树木葱茏，绿草茵茵，繁华似锦，硕果累累。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闻歌起舞的跳舞草、消渴解暑的旅人蕉、始酸变甜的神秘果、见血封喉的箭毒木、抗癌奇树美灯木、心心相应的海红豆、似大象鼻子的象鼻棕、能产糖的糖棕、珍奇的热带植物、罕见的生态景观，一定会让您目不暇接，惊喜连连。如果说云南是动植物王国，那么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就是植物王国凤冠霞帔上最璀璨的绿宝石。纯美多姿的热带植物及自然风光，周围万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精气将植物园塑造成纯天然氧吧。年均温21.5摄氏度，使这里成为理想的避寒胜地。长达半年的雾凉季里鲁汁般的薄雾，让人感觉置身天堂。森林、石林复合的奇观，使人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叹为观止。罗梭江穿境而过，如玉带如彩绸。昆曼国际大通道将植物园纳入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黄金旅游圈。

0: 贝叶文化博大精深，香发公主传说一幻一真，给人一种返璞归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轻松与愉快，充分感受边陲世外桃源的情趣。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香格里拉与仙女千湖。
0: 中国有许多省份名字都与大地上的山河湖海有关，只有云南的云来自天上，人们用彩云之南来形容这片天地。复杂的季风交替到来，让高原上徘徊的云朵有了最丰富多彩变化。云南的西北部，云的来来往往塑造出一个光影变幻的世界。香格里拉最早源于80多年前一个西方作家的想象，在他的描绘中，远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有一片永恒的和平宁静之处。之后不计其数的人们开始寻找这片圣地，究竟是哪个地方才配得上香格里拉的名字？人们纷纷给出自己的答案，香格里拉真正成为一个地名。在经历60多年的寻找之后，唯有这里获此殊荣。在香格里拉，奇幻变化的不只有云朵和阳光，还有海子和草原。云南人管湖泊叫海，所以帕纳海事实上是一个湖，不过这么说只是算对了一半，因为一年之中湖水只在此停留一半的时间，另一半的时间湖水会退去，腾出地方留给伊拉草原。每年6月，西南季风开启了香格里拉的雨季，一年80%的雨水在此时降下，水面渐渐地膨胀为原来的5倍，看起来仿佛有了海的气势。3个月后，季风退去，旱季降临，同样的地方就成了伊拉草原。草地和沼泽是最丰饶的栖息地，无条件地向动物们。冬季，一批客人如约而至，他们是来自青藏高原的黑颈鹤，在这里他们将与伴侣一起度过整个冬天。云包裹着群山，也隐藏着秘境，一串串湖泊散落在山间，它们是远古时期冰川离开时留下的脚印。2万年前，因为重力的作用，厚厚的冰川从山顶裹夹着这样的巨石向下移动，在地面上摩擦侵蚀出一处处凹陷。到了大约10000年前，随着气候的变化，冰川渐渐消失，那些凹陷显露出来，形成了这些微型的湖泊，当地人称之为拉姆东措，意思是仙女千湖。千湖山位于云南香格里拉县小终点乡团结村，千湖山周围被原始森林所覆盖，每年秋天，五角枫、大果红杉等植物却正忙着换上鲜艳的秋装，千湖山一片五彩斑斓。成群的黄鸭越过森林，在湖间飞来飞去，老熊开始找树洞准备冬眠，各种植物的果实挂满枝头。这些高山湖泊，有的圆若明镜，有的弯似月牙，有的长似游鱼，有的似珠玉成串，有的怪石嶙峋如凶猛的野兽，有的水色深沉似无底深渊，千姿百态。众多的湖泊都掩映在雪山林海深处，深幽宁静，几乎无人知道它们的存在。一颗颗蓝宝石一样的高山湖泊散落在茫茫的原始森林里，高大笔直的冷山云山直入云霄。在藏民的眼里，这湖水是圣洁而不可熟读的， 因此你千万不可用手脚触摸。在千湖山，传说不能大声喧哗，因为噪声会破坏湖面上空的气压等天然生态。如果有人在湖边大喊大叫，那么即使是在晴天也会下起雨来或落下冰雹。当十月千湖山第一场雪降临的时候，杜鹃花已经开始悄悄地孕育来年的花蕾了。千湖山开始寂静下来，草原上和湖里慢慢都积满了雪，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里，在老熊的鼾声中，身后的积雪盖过了千湖山整个的冬天。千湖山是藏民的神山，特别是以山上的三碧海和大黑海最为神圣。在湖边不能大声呼喊，湖水可以喝，但不能在湖水里洗手、洗脚、洗杂物之类的，更不能随意丢垃圾。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 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小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广播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下面请继续收听科幻小说剧《海底两万里》第24集。
2: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底冒险之旅，
3: 接二连三的海难事件，
2: 海怪一样的潜水艇，
3: 博学勇敢的阿龙纳斯教授，
2: 古怪阴郁的尼莫船长，
3: 他们别无选择，
2: 他们即刻出发。
3: 这里有珊瑚王国的葬礼，
2: 这里有西班牙沉船的宝藏，
3: 这里有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
4: 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畅销巨作《海底两万里》，带你造访神秘而浩瀚的海底世界。
1: 海底两万里第24集。尼莫船长带领我们进入了一条阴暗的长廊，通过一道缓坡进入一道百米深的海沟。蛇形灯管发出的光线有时会产生魔幻般的照明效果，灵光附着在天然拱门粗糙的表面上，附着在多头吊灯的装饰挂件上，竟然能点触生辉，火星四溅。在珊瑚层当中，我们还发现有珊瑚的其他品种倒也十分别致，比方说钩虾型的珊瑚、截肢鸢尾型珊瑚，还有几簇珊瑚藻，红红绿绿，是地地道道的盐碱海藻。生物学家们经过长期的争论，最终把珊瑚藻列入了植物世界。但是有位思想家说得好，这也许是真正的起点，生命从石头中悄然醒过来，但是尚未脱离这非凡寻常的出发点。走了两个小时，我们终于抵达300米左右的深度，也就是珊瑚开始成型的底线。但是在这个地方，珊瑚不再是孤立的灌木丛，也不再是低矮的乔木林，而是辽阔的大森林，到处都是矿化植物，到处都是粗壮的海底石林。树木之间有富丽的羽状海藻如藤似的交错牵连，彼此难割难舍，连成了一片，倍显千娇百媚。我们在高大的珊瑚树冠下畅通无阻，笼罩在树杈顶棚的海浪阴影隐约可见，脚下则有生珊瑚、脑珊瑚、新珊瑚、驯珊瑚、石竹珊瑚等等，花芽花苞点缀其间，就好像有珠光宝气的地毯似的。此情此景纵有生花妙笔也难以描述，万千的感慨彼此却无法交流。我们为什么要被禁锢在金属玻璃头盔里？为什么禁止我们的言论自由？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鱼儿一样在水中兴旺的生活，哪怕是像两栖动物那样也好，他们可以在水陆之间随意的往来，而且一待就是很长的时间。我正在感慨万千，尼莫船长却驻足不前了，我的同伴和我也停止了前进。我不由得转过身来，只见尼莫船长的船员们正面向自己的头领围成了半圆。再仔细一看，我发现其中四个人的肩上抬着一具长方形的物体。这是一片大空地，我们正占据中央地带，四周是海底森林高大错杂的树枝。的照明灯向着这个世界发射着昏暗般的幽光，扭曲并拉长了留在海底的影子。龟甲极其珍贵，这些爬行动物善于潜游，关上鼻腔外孔的肉阀就可以在水下待很长的时间。有些龟在被抓住的时候还在甲壳里蒙头睡大觉呢，这样就可以避免

0: 其他海洋生物的伤害。一般来说，海龟的肉不怎么好吃，不过海龟蛋却是上佳的海味。说到了鱼类，我们总有赞叹有加。每次通过窗口观看各种鱼类的水下生活的秘密时，我们无不叫绝，有不少的鱼类还是目前前所未有的。我想多谈谈红海、印度海域和赤道美洲海域盛产的香豚。这种鱼和海龟、球鱼、海胆和甲壳动物一样，有鳞甲的保护，但是这种鳞甲既不是白垩质，也不是石质，而是真正的骨质护甲。鳞甲或呈三角形，或呈四边形。披上三角甲的香豚当中，我尤其注意到其中的几种，身长半分米，肉质鲜美，富有营养。棕尾、黄鳍，我甚至建议把它们引进到淡水中来进行养殖，因为不少的海鱼适宜在淡水中存活。我还要说说四边甲香豚，背上鼓起了四个大包，身体的下部有白色的斑点，它们可以像鸟类那样来进行驯养。还有头上带刺的三角香豚，头刺是骨质硬壳的延伸，由于会发出呼噜呼噜的怪叫声，所以有海猪的绰号。还有一种驼鱼，长有锥形的肉峰，肉质粗硬。根据贡协议师傅的日记，我们还可以列举这些海域特有的豚鱼的品种，比方说红背白肚的斯宾格雷鱼，三条丝带纹特别的鲜艳，还有电鱼，身长七英寸，色彩鲜亮艳丽。还有一些鱼可以作为另类鱼的标本，比方说没有尾巴的卵鱼，像黑褐色的鸡蛋，但是身上有白纹。还有浑身长满了尖刺的刺豚，它们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刺猬，体内吸水便会鼓胀起来，形成了毛刺凌厉的刺球。当然还有海马，各大海洋都有。还有海鹅飞鱼，鱼唇很长，胸鳍宽阔似翅膀，虽然不会高飞，但是至少可以腾跃出水面。还有抹刀鸽鱼，尾巴布满了环状的鳞片，长尾海刺鸠，身长25厘米，味道鲜美，色彩亮丽悦目。青灰色的眉首鱼，头部凹凸不平，无数会蹦跳的喂鱼，身上有黑色的纹，胸鳍很长，能在水面上迅速的滑行。还有美味的鳍月鱼，背鳍和臀鳍高且长，状似顺风羔羊的风帆。还有色彩斑斓的钩鱼，大自然的造化神功让它非常的出色，拥有天蓝色、银白色和金黄色。毛翅鱼，鱼翅像丝绒般的细腻。还有拖泥带水的杜富鱼，它在走动的时候会发出微弱的响声。最后就是涉水鱼，它竟然能在水下捕获水上的飞虫，靠的是嘴巴长有一杆可以喷水的长枪。这是夏斯波特家族和雷明顿家族始料不及的，只要喷射一注水，就可以把昆虫击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底两万里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4: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5: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6: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7: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8: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9: 我们。
10: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11: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8: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1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

0: 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4: 你们怎么都投我？
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与你息息相关，时时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来就中国内地女歌手佳音为你翻唱刘德华的一首怀旧经典的情歌《暗里着迷》。

好的，听过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张欣欣、彭月的报道，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举行主旨演讲。9月15日，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启幕，活动期间举行主旨演讲，聚焦商业航天创新应用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我市以科创赋能陆海通道建设、深化跨境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业务处处长黄光辉受邀作陆地卫星遥感技术赋能“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建设主旨演讲，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介绍了陆地卫星遥感技术的前沿成果、核心优势与应用体系，阐释了遥感技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价值，并建立防城港市沿边沿海、毗邻东盟的区域优势，解读了卫星遥感技术服务本地通道建设、口岸管控、产业布局、生态治理的落地路径，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科技与地方发展的融合切入点，为我市依托航天科技赋能项目建设、深化东盟科创经贸合作提供了专业指导和思路借鉴。来自记者李建恩的报道，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城港活动正式启动。9月14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城港活动在我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网信委副主任何文鹏出席活动并宣布正式启动。何文鹏指出，网络安全事关经济社会稳定运行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当前网络空间环境日趋复杂，人工智能在赋能生产生活的同时，亦都带来诸多新型安全风险。防城港市作为沿海沿边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维护网络安全责任重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守牢安全底线，要提升能力，强化技术防护与应急演练，提升风险处置水平，要加强教育，面向社会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营造全民共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自治区执行研究院专监作专题宣讲，市教育局、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围绕校园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交流工作经验。会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据悉，网安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来自记者彭月的报道，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近日，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市召开，同义东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睇会议，并进一步部署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指出，今年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是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主场外交活动，防城港市作为前沿口岸和滨海旅游城市，做好两节及东博会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责任重大。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发展与安全，全力保障盛会顺利举办，守护群众的平安过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聚焦口岸通行、消防、滨海民旅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矿山、泥化品、建筑施工、水上交通等重点行业风险防控，提前做好台风、强降雨、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要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为东博会和峰会顺利举办及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来自记者吴林的报道，
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防蟾港考区顺利开考。9月12号至13号 ,2026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防蟾港考区在我市理工职业学校顺利开考。526名考生参加考试。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梁和文、市政府党组成员韦毅一同巡考。本次客观题考试分为9月12号、9月13号两个批次，每批次共有263名的考生参加考试。考点共设置6个标准化考场、1个备用考场，场地布局规范，考试设备齐全，符合本次考试的各项要求。考试期间，巡考组围绕考务组织流程、考场秩序管控、安全风险防控、后勤服务保障等重点环节开展实地检查督导，同时针对考生随身物品进行专项排查，严格核验智能眼镜等各类涉考作弊电子设备，从源头杜绝考场舞弊行为，筑牢守护考试公平公正的防线。市司法局始终秉持从严治考、规范管理、热情服务工作原则，统筹协调公安、卫健、教育、供电、无线电监测、消防等多部门联动协作，提前谋划部署，压实各项保障举措，全力护航考试安全平稳、规范有序开展。在严守考务纪律、扎实规范组考的同时，进一步优化细化暖心服务，完善考场现场指引标识，方便考生快速找到考场、卫生间等功能区域，结合考点学校场地的条件，科学划定考生就餐区、休息区，为考生休整备考提供便利。好啊，今日一口气与大家分享了多则的港城资讯，我们轻松一下，继续来听歌。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0: 听齐一首歌曲之后啦，欢迎翻来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喺直播室恭候你嘅依然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吴仁发、洪明坤、实习记者陈俊玲、刘嘉莉嘅报道。防城港科技馆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防城港科普大行动系列活动。近日晚上，由市科协指导、科技馆、市图书馆、市群众艺术馆、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之夜活动在市科技馆精彩上演。活动吸引全市2000多名的市民参与。活动现场整合科学展演、AI 互动、科普阅读、光影科普、VR 体验等形式，让科学知识更直观。现场设有科普手工的 DIY， 亲子可动手制作科创作品并免费带走。还有趣味科学小实验，让大家亲手探索科学奥秘，实现以读促学、以创浅学，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9月12日的上午，在防城港市科技馆开展乐享科普守护健康公益义诊服务活动。活动聚焦健康民生热点，打造科技科普加公益义诊的特色惠民活动。活动现场，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共同开展现场诊疗服务，面向广大市民提供免费视力筛查、口腔健康检查、亲子家庭咨询以及日常急救常识的普及。随后，来自眼科和临床心理科的三位专业医师分别带来近视防控和亲子沟通主题科普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现场市民带来最实用的健康知识普及。来自记者洪明坤、实习记者刘嘉莉的报道。春华秋实重师恩，防城港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联欢活动。为热烈庆祝全国第42个教师节，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营造尊崇教师、支持教育的社会氛围。9月12日的下午，由防城港市中华文化促进会、防城区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春华秋实桃李芬芳、康富七彩农庄庆祝第42个教师节联欢活动在康富七彩农庄文艺广场精彩上演。活动现场，来自海格艺术团、缘分舞蹈队、珍珠湾艺术团、黄丽新疆舞蹈团等多个文艺团体结合器乐合奏、舞蹈、独唱、诗朗诵、模特走秀等多种艺术形式，以精彩纷呈的节目表演向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此外，防城区作家协会带来的节目以文学力量致敬三尺港台，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据了解，这次教师节联欢活动以文艺为主题，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情怀，礼赞广大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让尊师敬师的传统美德浸润人心，进一步凝聚起全社会关心教育、尊崇教师的浓厚社会合力。
1: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像一坛沉香美酒，越沉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2: 夜风凛凛，

好的，提醒大家，而家你收听到嘅正在为你直播嘅一个节目《走马看港城》，我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进入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粤响经典。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嘅呢首歌，嚟自中国内地男歌手黄小康，艺名小海南，为你翻唱中国香港男歌星阿 Lam 林子祥嘅一首 DJ 版本。谁能明白我？黄小康是一位常年在世界各地街头演唱的粤语经典歌曲的歌手。因为在东京街头用粤语唱哭华人女听众的视频走红网络。他是海南临高人，在八岁的时候他就迷上了 Beyond 乐队黄家驹。小学五年，今天还未读完书就外出去闯荡。目前在深圳是经营一间纹身店，同时坚持街头演唱 Beyond 等歌手的经典的粤语歌。黄小康1980年代出生于海南的临高，父母曾经是经营木偶戏剧团，但他只喜欢唱歌。八岁的时候迷上了黄家驹之后，立志好像 Beyond 这样站在舞台上。小学未毕业就独自外出闯荡，先后在三亚、海口，2013年到深圳，他坚持不做酒吧驻唱，只是做真正的街头歌手。他带着他的吉他和音箱去过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泰国及欧洲多个国家，在街头演唱 Beyond 等经典的粤语歌曲，也都因此获得小海南的绰号。2016年的圣诞节，他在东京的新宿街头演唱日语版本《海阔天空》的时候，听到一位华人女子用粤语跟着唱，随即转用粤语继续唱，女子当场就泪崩。这段的视频被广泛转发，他亦因此登上央视的新闻，成为了网络红人。他以翻唱 Beyond 和林子祥的粤语经典歌曲为主，高音雄浑有力，尤其模仿 Lam 林子祥的歌曲被认为是全网最到位的歌手。谁能明白我这首歌表达的是追梦路上不怕艰难，坚守信念，渴望被理解的复杂情感，这样整体基调是积极励志的。这首歌原唱是 Lam 林子祥，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作曲，是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黄小康的版本属于翻唱，歌词唱到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路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唱出了为理想勇往直前，不惧困难的精神。歌名《谁能明白我》本身就有这一层的意味，歌词唱到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怪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表达了追梦路上旁人难以理解内心孤独的感受。歌词又唱到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展现了一种即使无人喝彩亦要坚持在梦想中寻找力量的倔强。以下时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来自中国内地男歌手黄小康小海南为你翻唱 Lam 林子祥的一首 DJ 版本的歌曲《谁能明白我》。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6日。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党史故事就到这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与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保护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岁月如歌》。在这漫长的旅途中，音乐是我们最忠实的伙伴。那些欢笑与泪水，那些相聚与离别，
7: 仍想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每次吃亏的时候，我都想，能量守恒一定会把失去的还给我。街上刚好听到好听的歌曲。坐公交车刚好有空座，走到路口恰好几秒之后就是绿灯。我在乎的人在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上维护我，或许我不会有中大奖的运气，可我依旧相信善良下去，幸福会来敲门。那些因为你的善良而去失去的人或机会，或许一开始就不是你的。

年轻的时候特别害怕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要拼命解释，为了这红过脸也红过眼。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我发现其实我做的这些都是无用功，真正相信你的人不用解释你也会懂，不想相信你的人就算你说破了嘴皮他也只会嗤之以鼻。所以我们学会了顺其自然，做到问心无愧就好。至于别人怎么看自己都没关系，毕竟我们控制不了别人的思想，也没必要去辩解什么，这样太累也不值得。人生短暂，好好活着，不为任何人的目光，只为了内心的从容和淡定。

人要有盼头才好。闲暇时有个固定的爱好，为节日挑选精美的礼物，和朋友筹划一次旅行，或者有个人去喜欢，才能度过那些昏暗的日子。你会很好，不管当下是不是在发光，所以再难也试试看吧，再冷的天也怀着热情认真生活，再疲惫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我们都会更加挺拔。没有什么事是必须熬夜才能完成的，不妨早睡一次试试看，你会发现熬夜的那些时间根本没有意义，只有睡饱觉才会快乐。千万不要等到身体发出信号才停止错误的生活方式，活得久一些吧，至少要比讨厌的人活得久。

我们发状态传文字，不是为了告诉谁我吃了什么做什么了和谁在一起，更不是要嘚瑟给谁看，而是有一天自己真的老了，搬着椅子无事可做晒太阳的时候，能拿出自己的流水日记看一看，回忆一下那年那月和朋友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自己年轻时的容颜，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而且活得真实精彩。要自己发光，折射别人的光芒，没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实的你，或者是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向别人说其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无效的，人们还是只会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的样子。我甚至觉得你把真实的自己隐藏在这些误解背后还挺好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精彩。
1: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6: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7: 我们
8: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9: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8: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6: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10: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1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2: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3: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4: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11: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13: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11: 这个回报比养老免费旅游
15: 你中奖啦。
11: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节目。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声笑语，也有伤感落寞。旋律带我们回忆过去，也让我们畅想未来。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共赴这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吧。
17: 慢一点就慢一点吧，但我们和那些热爱的都不能逃跑。希望在很多年后可以松一口气，感谢在无数个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自己。别担心，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辛苦，但大家都是在用尽全力生活着。也许现在没那么平安顺利，但我们再加把劲儿，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你从暗夜走到天光。冬天记得穿暖和一点，冒着热气吃烫手的烤红薯，忙碌的时候也要吃晚饭。不是每件事都必须有意义，那些再平常不过却能让自己开心的小事也要去感受。不必一直和别人比较，而是告诉自己我一定可以幸福的，就这样想着健健康康的好好的生活吧。

和人世间那些热气腾腾的朋友在一起吧，是他们大吃大喝大嚼大笑，吵吵闹闹拉拉扯扯，奋力把你从不敢求助的孤独当中拽出来，推推搡搡若无其事地拥着你往前走出去。他们让你在日常的冷寂里感觉到年节一般的暖，你不敢说谢谢，但你知道人生花团锦簇，某一刻终于和自己有关，所以去参与一些有仪式感的活动。就像一颗夏日的果实，在阳光的照射下越来越甜。

其实只要沉着冷静，就可以轻易的神不知鬼不觉地得到。但如果过于使劲儿的话，会太凶、太幼稚、太没有经验，就哭呀、抓呀，像一个小孩扯桌布，结果一无所获，只不过把桌上的好东西都扯在地上，永远都得不到了。

0: 离开我，我好怕。
1: 你觉得吧，我这日子过得特没意思。
2: 最无情、最冷酷、最无理取闹。
3: 让开！你要走，我就死给你看。
1: 他的幼稚，我的固执，都成为历史。我的城市平淡日子，他要寻找生活的词。生活是这样子。
4: 你烦不烦呢？

0: 双手都没有位置。这是个很久远的事，在歌舞升平的城市，在我手的将要丢失。
1: 一生中可以喜欢很多人，但心疼的只有一个。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0: 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1: 洋洋妈，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2: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3: 豆子妈，豆子吐了，
4: 又全吐出来了。
5: 孩子妈，
6: 妈妈，我鼻子好痒。
7: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
9: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会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3: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4: 你消费者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3: 关注百姓生活。
15: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3: 反映社情民意，
16: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3: 访广新闻，与您同行。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月14号市委书记黄江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落实美丽广西建设，部署推进美丽防城港建设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9月14号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听取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会议并讲话。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城港活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4号市委书记黄江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部署，推进美丽防城港建设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黄江充分肯定了我市前一阶段贯彻落实的成效，并指出了存在问题。他强调，此次会议既是一次形势分析会，更是一次冲刺攻坚动员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不断凝聚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环境保护，一手抓问题整改，一手抓亮点挖掘，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切实把自治区关于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部署的各项任务抓细抓实抓出成效。黄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胸怀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站在全市发展大局的高度，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清醒研判当前面临的形势，把贯彻落实美丽广西建设工作各项任务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抓牢抓实，要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动真碰硬，边督边改，加大黑臭水体整治、海洋垃圾治理和养殖

雨水治理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环保问题整改要求，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全面检视问题，不折不扣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聚焦攻坚重点，凝聚协同合力，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过问，亲自调度，定期听取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党政同责真落地。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信息共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部门协同真联动。要加强业务指导，积极向上沟通对接，推动上下联动真贯通。要严明纪律作风，强化督导问效，举一反三，查漏洞补短板，建立常态化管控机制，注重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实现由被动补短板向主动提质效转变。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以及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有关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副市长廖云对全市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点评。林春盛、童以东、韩凯、陈元清等参加会议。记者吴林报道。9月14号，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听取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紧扣防尘岗市发展和自身工作实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对过去五年发展成果的总结客观全面，数据详实，亮点突出，对未来五年的工作谋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举措务实，将有力推动防尘岗市高质量发展。何翔认真倾听记录，对大家给予防尘岗市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要求报告起草工作专班，充分吸纳意见建议，切实将各界智慧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何翔指出，报告是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决策部署的施政纲领，是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未来五年工作落地的行动方案。市政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的海边山特色美好家园，持续收集社会各界意见建议，把各类建言献策转化为报告中务实可行的工作部署，让报告既有引领发展的高度，也有温暖民心的温度。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各项工作，立足全市发展大局，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多提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积极建言资政，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实干合力，携手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记者李建新报道。9月14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尘岗活动在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网信委副主任何文平出席活动并宣布正式启动。何文平指出，网络安全事关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当前网络空间环境日趋复杂，人工智能在赋能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新型安全风险。
防城港市作为沿海沿

0: 边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维护网络安全责任重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守牢安全底线，要提升能力，强化技术防护与应急演练，提升风险处置水平，要加强教育，面向社会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营造全民共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自治区测评研究院专家做专题宣讲，市教育局、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围绕校园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交流工作经验。会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据悉，往安州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记者王桂娟报道。9月14号，防城港市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在光坡镇举行，市委讲师团成员、港口区东海湾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韩阳做专题宣讲。韩阳结合自身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亲身经历，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东海湾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开展系统宣讲和深度解读。宣讲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切入点，以六个始终为脉络，围绕14个坚持核心要义，重点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相关内容，并紧密联系社区治理实践，引导与会人员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宣讲通过互动问答环节，提升了宣讲的趣味性与参与感。据悉，本次专题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举办，计划开展23场集中宣讲，宣讲聚焦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防城港市工作实际，深入宣讲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引导广大党员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防城港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推进2026年全国科普月防城港科普大行动，防城港市科技馆接连推出多项形式丰富的科普惠民活动。9月11号晚，由市科协指导、市科技馆、市图书馆、市群众艺术馆、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之夜活动在市科技馆精彩上演，活动吸引全市2000余名市民参与。活动现场整合科学展演、 AI 互动、科普阅读、光影科普、VR 体验等形式，让科学知识更直观。现场设有科普手工 DIY， 亲子可动手制作科创作品并免费带走，还有趣味科学小实验，让大家亲手探索科学奥秘，实现以读促学、以创建学，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是科技馆馆长杨吕山。
1: 本次科学之夜是全国科普月的特色科普活动，我们联动多家单位整合资源，创新夜间科普模式，将科创体验、科学展演、书间阅读融为一体，让大家在沉浸式游园体验中。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科普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活动，让科学之光照亮更多群众。
0: 防城港市第二中学豪雅校区学生何继成

0: 9月12号上午，在防城港市科技馆开展乐享科普守护健康公益义诊服务活动。活动聚焦健康民生热点，打造科技科普加公益义诊的特色惠民服务。活动现场是第一人民医院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共同开展现场诊疗服务，面向广大市民提供免费视力筛查、口腔健康检查、亲子家庭咨询以及日常急救常识的普及。随后，来自眼科和临床心理科的三位专业医师分别带来近视防控和亲子沟通主题科普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现场市民带来最实用的健康知识普及。防城港市第四中学学生陈泽宇
1: 今天来到科技馆，参加了义诊活动，检查了眼睛和牙齿，也学习到了保护视力和口腔健康的方法。回去我要好好做眼保健操，好好刷牙。
0: 记者熊明坤报道。近日，防城港市中华文化促进会、防城区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庆祝活动，欢庆第42个教师节。本次活动汇集多个文艺团体，通过器乐合奏、舞蹈、独唱、诗朗诵、模特走秀等形式，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以文艺的力量礼赞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本台报道，拉大网作为京族渔民传统的捕鱼方式，正逐渐从获取海产为主的捕捞作业转变为特色赶海节目之一，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助推当地滨海旅游发展。当天上午9点，在东兴市江平镇万尾金滩的海边，一项传统的集体捕鱼活动正在进行。江平镇万尾村渔民吴朝进：
2: 我哋今日呢拉一个网呢，有1000米，个人呢有30几个人。我哋从早上6点钟呢就开始，一般拉到中午11、12点钟呢，就得轮椅卖。
0: 渔民们根据潮汐和鱼汛出海，上千米的大网在10几分钟内迅速下海。大网把鱼群包围在一个弧形的海域里，数十名渔民分为2队，分别拉着渔网的2头向岸边合拢。巨大的渔网像一个口袋，装着活蹦乱跳的渔获，也装着渔民们的殷切期盼。江平镇万尾村渔民许大姐：
3: 今朝早上6点钟出来拉网的，我希望今日有大丰收。
0: 一张大网需要拉2到3个小时，既需要体力，也需要耐心。不少游客被拉大网活动吸引，纷纷下场帮忙，亲身体验一番。广州游客毕先生：
4: 我是来自广州的游客，我来到金滩这里，看到他们金族拉大网，我感觉好好玩啊，我也帮忙拉了一把。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努力，渔民们把大网拉到了离岸边数米的位置，网里的鱼群开始翻腾跳跃起来，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江平镇万尾村渔民吴朝进：
2: 今天我们拉网得3次，跟着沙煎也有，幼鱼也有，明虾也有，又有三牙也有，今天我们都算是大丰收啊。
0: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与海洋渔业，拉大网也从当初以获取海产为主要目的，逐渐转变为景区特色赶海节目之一，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有力助推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东兴市京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阮春福：
5: 我们今天有爬楼、拉大网等各种特色赶海节目，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近期平均每天都有3万多游客来到金滩景区游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2: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此刻小爱为您主持的党史故事又和您见面了。一切前进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过去。学习党史不仅是为了缅怀，更是为了指导现实，开创未来，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辉煌。新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党践行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三章：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1978年、1992年第二集。改革开放的起步，第二部分，
5: 在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方面，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在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和领导机构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二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在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方面，1980年4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

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这是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去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在中央号召下，一大批老干部主动要求离开领导岗位。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中共中央把精简行政机构的工作提上日程。1982年1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邓小平阐述了精简机构的重要性，提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目标。此后，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工作逐步展开。1982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机构改革方案。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初步方案。根据该方案，国务院副总理由13人减为2人，设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为国务院的日常领导工作机构。根据撤销重叠机构、合并业务相近机构的原则，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98个裁并精简为52个，工作人员总编制减少1/3左右。首批12个单位机构精简后，部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57岁，司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由59岁降到53岁。大学文化程度的干部在部级领导班子中所占比重由原来的31%提高到48%，在司局一级由原来的32%提高到45%。此后，中央直属单位经过精简，局级机构减少11%，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17.3%，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15.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16%，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这些情况表明，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向前迈出可喜的一步。对外开放的启动与创办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是吸收各种形式的外资，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项目。1979年2月，邓小平在一份简报上批示，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办。7月，五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允许外国投资者与国内企业组建合资企业。这是我国第一部涉外经济法，为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提供了法律依据。对外经济往来中，对外贸易是最主要的形式。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拥有更多外贸经营自主权。9月，国务院将给予广东、福建两省的外贸经营自主权扩大到北京、天津、上海3市。12月，又将外贸经营自主权扩大到沿海、沿长江各省区，同时扩大地方经营进出口商品的范围。外贸体制的初步改革，调动了各地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推动了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其中，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上升。对外开放的重大突破是创办经济特区，这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1978年4、5月间，国务院派出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到香港、澳门实地调查。考察组在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中提出，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化为出口基地，
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

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1979年1月，交通部和广东省联合向国务院报送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内地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利用境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和结合起来。1月31日，中央批准了这份报告。7月，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这是兴办经济特区的开端。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会议上提出，希望中央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的意见。中央赞同广东省委提出的在临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分别上报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这两个报告，同意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厦门设置特区的问题。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同意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特区建设者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经济特区很快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和经济发展的示范区。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共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基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以及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变化，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判断，对外交政策进行重要调整，努力争取世界和平，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一是改变过去认为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新的判断。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争取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从争取和平、延缓战争的角度出发，中国提出了新时期基本外交政策。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二是改变一条线外交战略。1973年，毛泽东提出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应对苏联的挑战。1978年8月，中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2月，中国与美国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然而，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并不顺利，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为争取和平，寻求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中国自1982年起改变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在实际外交工作中，一方面中美两国关系基本保持着稳定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中苏两国从1982年开始
就关系正常化。

0: 其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三章：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1978年、1992年
1: 和小康目标的提出。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12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崭新命题，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大会确定了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小康目标，指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2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大会确定分2步走的战略部署。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大会提出新的历史时期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总任务包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各项组织制度、党的纪律做了更充分、更具体的规定。新党章清除了中共11大党章中仍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左的错误，并根据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特点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部分德高望重、年迈体弱的老同志退居二线，担负起支持和帮助中央委员会的重任。全面整党与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需要有坚强的党来领导。中共12大提出，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并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针对党的队伍中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中共12大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3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1983年10月召开的中共12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这次整党要求全体党员参加，当时全党有4000多万名党员，其中有900多万名干部，有近250万个基层和基层以上的党组织。整党的步骤是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的整顿，每个单位党组织的整顿也是自上而下，先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后党员群众。1987年5月，历时3年半的全国整党工作基本结束。经过整党， 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有了改变。

同时积累了一些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重要经验，为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针对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出现的部分党员干部、党政机关直接参与经商活动、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的不正之风，198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经济部门及其领导干部，正确发挥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绝不允许运用手中的权力违反党和国家的规定去经营商业、兴办企业、谋取私利、与民争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予以坚决纠正、严肃查处。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机关共处分违纪党员650,141人，其中开除党籍151,935人。1985年和1986年，处分省军级干部74人，地师级干部635人。针对干部队伍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不高，且年龄普遍老化，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中共十二大把实现党的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党章。1983年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和建立第三梯队的设想，这次会议正式作出建立第三梯队干部队伍的决策。在中央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干部新老交替。到1985年12月，有126.8万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办理离休手续，有46.9万名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八二宪法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由于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许多内容已经不适应新时期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80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宪法的修改工作。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宪法修改草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宪法修改委员会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八二宪法》。八二宪法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总的指导思想，重新阐明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机构和内外基本政策。宪法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并赋予新的内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宪法肯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宪法增加了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包括道德建设、思想建设等。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9: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0: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1: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8: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10: 哎，妈妈，多赚点钱。
12: 哎呀，这个绿宝衣服
13: 免费旅游，
14: 你中奖啦！
8: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里。

0: 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科学的声音，探索未知世界，发现科学之美。苦中有甜，甜中有苦，苦味与生存。
2: 我们围绕味道来说一说，我经常看到有人问，为什么现代的饮料里巧克力、咖啡、茶都是苦味的，却有那么多人喜欢吃呢？苦味它不是象征着有毒吗？而我们偏偏那么喜欢，那人类这么做岂不是风险太高了吗？其实我们如果深究其中的原因，说说里面的道理，你会发现很多口口相传的厨艺跟经验背后都有生物学基础，甚至还可以从中感受到生命的规律。我们先说说苦味，我们从舌头上的苦味能体会到生存斗争的激烈程度。我们先来说说三种典型的苦味饮料，巧克力、茶和咖啡。当巧克力粉，也就是可可粉溶于水的时候，苦味成分会大量的溶解在水里，而香味成分大都没有溶解在水里。而当我们把可可粉溶解在油脂里的时候，苦味成分是基本没有溶解在油里，反而是一些带着香味的挥发物质会首先溶在油脂中再挥发出来。所以呢，巧克力在17世纪之前用水冲喝，味道其实不太好，特别苦，是需要加糖加奶的。直到1920年之后，固体的巧克力问世之后，口味才大大提升。那依据这个原理，你就会知道固体的巧克力味道啊，总比那些带着水分的巧克力酱会更好一些。对茶来说呢，苦味的茶碱也会溶于水，水温越高，泡的时间越久，茶碱就越多的溶解到水中。所以有些茶道讲究说80度以下的水泡，而且时间不要太久，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免苦味太重。咖啡呢也有这个规律，最开始大家都用热水，所以就难免苦，但如果采用低温高压的方式，其实啊也是能做咖啡的，而且这个时候咖啡的香味跟咖啡因还是可以萃取出来的，而苦味的成分因为温度低，溶解在水中就会相对少很多，这个时候的咖啡就格外的香。不过用低温高压的方式萃取的咖啡时间要比热水长了十几倍，所以价格也会比较高。人的舌头可以分辨出五种味道，它可不是传统中的酸甜苦辣咸，而是酸甜苦鲜咸。辣只是一种热跟痛的感觉，并不是味觉，而鲜味才是味道中的一种。当然现在最新的研究中也有观点认为对淀粉的感知也是一种味觉，但是它还有争议。所以舌头可以分辨出多少种味道，答案呢还是五种，酸甜苦鲜咸。苦味可以说是味道中来源最多、分布最广、人最敏感的味道了。比如说现在很多挑食的小孩都不爱吃青椒，那这真的完全要怪孩子太娇气没有家教吗？这么说太冤枉他们了，因为你可以试试啊，大部分的牛马羊也都不爱吃青椒，因为青椒是苦的，这种苦是由青椒里的生物碱带来的。只是因为人吃的青椒经过太多代的改良，其中的生物碱的含量已经低到不至于伤害身体了，而且现在的苦味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但是那种涩涩的味道跟呛鼻的味道还是让大部分食草动物天然的避而远之。对动物来说，苦味是判断食物有没有毒的重要标志，动物天生会把苦跟有毒联系在一起。人因为也是动物，所以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第一次吃青椒、香菜、苦瓜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本能的拒绝。只有当我们长大之后，后天的文化影响逐渐压过了天性，才渐渐接受更大剂量的苦味。那你说苦不是意味着有毒吗？没错，如果我们没有农业技术，只是生活在狩猎采集年代的大自然里，1000种苦味的植物中啊，可能有990种吃完了都没有好结果。但正是因为农业技术出现了，到现在1000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可以凭借农业技术从1000种苦味的食物中找出那仅有的10种虽然苦但是吃完了没有什么大碍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那10种苦味的食物的时候，就会以为苦味并不是判断食物有没有毒的依据。

0: 其实啊，当初能把这十种挑出来，也不知道付出了多高的代价呢。当然，我说的这十种和一千种只是大概的比例，实际上的数字可能还会多很多。反正可以食用的苦味食物占比总是很少的，其中咖啡、可可豆、苦瓜，这就是典型的最苦的东西。另外，我们现在已经常吃的，但是原本野生种是很苦的，只不过是通过改良了上千代以后，苦味减弱了很多的蔬菜，大都来自十字花科，比如像大白菜、卷心菜、菜花、紫甘蓝，还有除了胡萝卜以外的其他各种萝卜、各种芥菜，还有你想芥菜或者辣根磨成的粉当做芥末粉，这么一列呀，你就发现，这不都是常见的蔬菜吗？所以，当你在回想自己小时候，或者自己家里的小孩为什么小时候那么不愿意吃蔬菜，就不会把错误都怪在孩子身上了，因为拒绝苦味是他们自我保护的天性。我们对苦味是这么敏感，其实还有另外的保护作用，那就是在现代食品工业中不至于死于各种添加剂摄入过量。比如像维生素跟矿物质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每日需求量不太大，如果一次吃上个几克大都会出问题。但是在维生素里头，只有维生素 C 的味道稍微好一点点，因为它是酸酸的，其他的维生素提纯出来大都是很苦的。所以食品工业添加辅料的时候，就算是考虑要加维生素，他们也只愿意加维生素 C， 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他们把其他维生素也往里乱加。矿物质里现在一直困扰我们的就是氯化钠摄入过量，比如像炸薯片里头、饼干里头或者各种膨化食品里头，它含盐量都是很高的。但是幸好啊，只有极少的矿物质不是苦涩的，比如刚才说的含钠的就是咸的，否则如果它们大都不是苦的，那维生素跟各种矿物质就都会有不同的好滋味了。那些现代的食品企业就会忍不住的加个遍，到了那时候，就算食品安全标准设置一个所有的食品添加剂都不能超过安全线的 1%，那大家为了美味的享受啊，也还是非常容易吃过量的。统计舌头上的苦味受体就会发现很不一样。我们先说说什么叫受体啊，那就像一把锁，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凡是能插入受体的化学物质都要求有一定的形状，只要形状合适，插进了受体，一股神经刺激马上就会顺着舌头传到大脑，然后我们就感受到了苦味。对苦味来说，舌头上一共有25种受体，但是另外的四种味道受体的种类加在一起才只有五种。苦味受体的种类这么多，这就说明我们不管吃什么总是很容易感受到苦味的。对苦味的敏感程度除了在儿童时期非常强烈，怀孕期的妇女也是非常敏感的，这些呢都是他们天然的生理保护。如果有一种哺乳类动物大大咧咧的吃什么都觉得香，那就很容易被毒死了。这个世界对生物来说，可吃的食物资源占比总是少数的。假如我们在亚马逊丛林里头随机选一些植物吃，大概率说吃完了是有害的。但你说植物世界为什么会这样的不均匀呢？为什么不是一半有毒一半没毒呢？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动物吃植物，它们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植物本来啊就不能像动物一样见到猎食者转身就跑，那么只好想办法让自己浑身是刺儿或者浑身是毒，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全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把农业技术中的这些植物全都忽略掉，剩下的大部分植物吃下去都会对身体有害的。那知道了这些道理，我们再看很多社会现象啊，比如说很多人在旅游的时候遇到了路边卖野菜的，就觉得这太原生态了，太接近大自然了，于是就买就吃，甚至呢是自己跑到山里去摘野菜吃。其实啊，农业发展到今天能当做食物吃的大都没有逃过我们的眼皮，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低垂的果实营养丰富又安全，结果竟然过了上万年都没有人知道，就等着我们来采回来品尝呢。其实几乎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些野菜大概率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吃上几口可能没有太大危险，但是当饭吃一定会有问题的。当然有些植物是通过这样激烈的方式和吃它们的动物做对抗，但还有一些植物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方式，就是在它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是有毒的，是苦涩苦涩的，但是当完全成熟之后就变成鲜嫩多汁营养丰富的了， 比如像橄榄和各种浆果，等它们成熟的时候就等着各种动物来吃它们。但是呢，它们的种子有很好的外壳，胃酸跟消化液都没法破解，所以当动物吃完甜美的果实之后，已经走出十几公里甚至更远，一排便这个种子呢就被带到很远的地方。植物就用多汁的果肉换来了动物帮它们长途播种的好处，防止了这株植物本地近亲繁殖。但是呢，这是有条件的，不能在种子没有成熟之前就去搞破坏，所以很多果实在没有熟透之前都是非常难吃的，甚至还会有毒。那这节课我们从苦味中能得到什么科学思考呢？那就是激烈的生存斗争在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植物尽管不能主动的避险，它也能进化出毒素，而为了应对这些毒素，很多动物又进化出数量众多的苦味受体去识别这些毒素。而人类的食谱中之所以有很多苦味的食品，是因为农业技术跟食品工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众多的毒物中筛选出极少数几种安全却又带有苦味的食品。
1: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职场妈妈不下班。职场妈妈有很多或无奈或者崩溃的时刻，比如在职业上升期怀孕生子，等产假结束回归工作的时候，发现自己原本有竞争力的岗位已经有了接班人了，或者哺乳期时恰逢短期出差，只能带着吸奶器和冰袋踏上行程，狼狈的在高铁厕所里头挤奶，或者是应急任务赶上了孩子肺炎或者其他疾病住院，想请假不被批准，于是白天上班，晚上边陪夜边加班，熬了好几个通宵，或者在工作焦头烂额的当口遇上娃的各种作妖，情绪失控之下对孩子动了手，事后又后悔不已。当然了，相比于这些足够难忘的事儿，更多的时候是日复一日早已经习惯的日常。我们看看职场妈妈的生存现状啊。美国劳工部曾经发布过的一项统计显示，2010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高达近 70%， 位居全球第一。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中便列举了职场妈妈们正在遭遇的痛点。一、精力有限，没有自我。调查表明，有近一半的职场妈妈每天工作时长为8到10个小时，近六成职场妈妈每天投入家庭的时间在1到3个小时之间，另外有近三成在3小时以上。而当被问及孩子平常由谁来照看的时候，有近七成职场妈妈亲自带娃，其中有 35.3% 的方式是白天父母下班自己，有 31.1% 的是完全亲力亲为，仅有 1.5% 的会由男方负责孩子的日常照顾。第二，晋升空间受限制。调查同样显示，职场妈妈因照顾家庭职场精力分散而难获升职的占比超三成，而职场爸爸选择这个选项的仅为 11.8%， 由此可见，职场对于已婚已育女性的包容度还是很有限。三、来自社会与他人的压力。大众对于职业女性的矛盾态度依然存在，一方面认为女性顾家带娃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另外一方面又对在事业上冲锋陷阵的女性嗤之以鼻，觉得她们过于要强。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在欧洲和美国同样普遍存在。首先是劳动强度方面，职场妈妈们白天在单位上完第一轮班后，回家又得马不停蹄开始上第二轮班。女性每周的劳动时间比男性要多15个小时呢，这就意味着女性每一年的劳动时间要比男性多出一整个月，每天按照24小时来计算，那么每12年要多出一整年的时间。其次是由此带来的副作用，职场妈妈所面临的这一系列危机会致使她们尽管比家庭主妇拥有更高的自尊感，而且较少抑郁，但是和他们的丈夫相比却更加疲惫，也更经常生病。职场妈妈更容易在家庭生活中因为扮演所谓恶人的角色而招致孩子的抵触和反感。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目前职场妈妈解决照料危机的普遍途径。在《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本书的作者社会学家阿利·霍克希尔德看来，面对照料危机，职场妈妈们到底该如何应对呢？书中指出，不同的处理方式和个体对于婚姻角色的意识形态有关。作者总结了三种意识形态类型：传统型，认同女性应该以家庭为重，丈夫以工作为重，拥有的家庭权力比妻子大；平等型，希望女性和丈夫齐头并进，权力均分，无论是家庭方面还是事业方面；过渡型，处于传统型和平等型之间，这样的女性既想好好照顾家庭，又想工作赚钱养家，但她同时认为养家糊口主要是丈夫的责任。 书中给我们提供了职场妈妈解决照料危机的几种可能的解决途径啊。途径一，传统模式，要么回归老派的生活，也就是女主内男主外，要么妈妈通过缩减工作时间或者扮演超级妈妈来承包家庭的事务。途径二，后现代模式，也就是缩减关于在家里、婚姻里、孩子或自己身上需要做什么的想法，以及缩减满足这些需求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坦然接受育儿和家务方面的不够好，比如家里环境的凌乱、孩子的各种作妖等等。途径三，外援模式，也就是完全依靠社会上的公共机构来解决，比如把孩子送早托班、老人去养老院、家务活请家政阿姨来做。但这些方法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啊，比方说第一种模式，它并不契合现代社会里女性发展的趋势，并可能会影响到家庭的经济收入。第二种模式之下，家庭成员可能会刻意压抑被照料的需求，很容易就爆发矛盾。第三种模式呢，则缺乏亲情和人性化，少了很多天伦之乐。所以家庭 VS 事业，我们该怎么去做才能平衡？在这本书的最后呢，作者这样写说，我见过的最幸福的双薪婚姻是这样组合的，夫妻双方没有让女性背负原先的家庭主妇母亲的角色，也没有像人们贬低之前的农民的生活方式那样贬低这一角色的价值，他们共同承担了家庭主妇母亲的角色，并对各种细微的照顾家庭的行动彼此表达感激。好，下面几条 tips 供大家参考。一，学会适当示弱。书中举了个例子，职场妈妈卡门希望自己的丈夫弗兰克能够更多的参与家务，为此呢，她并没有明说，而是佯装无助。一方面呢，她一直夸赞丈夫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保持自身的顺从表象；另外一方面呢，她又在丈夫面前表现的能力不足，做啥都搞砸。哎，就这样呢，弗兰克不得不回应着卡门一个接一个蓄意的不称职，最后习惯成自然了，几乎承担了一半的家务。二，不吝啬赞许和感激。三，放下完美妈妈的执念。所以就是不妨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空间嘛，允许自己适当的偷懒和出错，同时在状态不好的时候无需硬扛，要学会积极向外界寻求帮助，获得亲人与朋友的支持和理解。每一位职场妈妈都值得被更好的理解、善待、体恤和尊重，也许那一天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到来。
1: 介绍科技信息，搭建信息桥梁，接下来给您带来新鲜科技解读。大脑神经元连接协调，就像交响乐。
3: 人类大脑有近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有多达10000个突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互联网络，构成了行为和认知的基础。最新一期科学特刊连发四篇文章，综述了科学家对大脑复杂连接组及其如何驱动大脑功能和产生功能障碍的理解，介绍了用于探索大脑连接的神经科学创新技术。科学杂志高级编辑皮特斯特恩在特刊引言中写道，大脑不仅仅是它的组成细胞，大脑中的每个神经元都与其他数千个神经元连接，但不是一片嘈杂的连接声，而是同步的交响乐。没有平稳运行的连接，大脑只不过是一堆神经元。法国波尔多大学和荷兰内梅亨大学研究人员总结了大脑连接和大脑功能之间的关系，即核心大脑功能需要通过密集连接的网络，在局部和远处大脑区域之间进行整合。他们概述了大脑连接的功能作用及其在进化和疾病中的作用。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团队阐述了人类大脑结构连接的研究进展，并讨论了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测量的重要性。连接组是指对神经元和大脑区域如何相互连接的综合描述。然而要充分了解连接组，就需要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到宏观水平，将大脑连接作为一个多尺度系统来处理。团队讨论了扩散磁共振成像和牵引成像等新兴成像技术，以及机器学习和计算模拟如何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连接组的了解。美国斯坦福大学团队探讨了细胞类型特异性神经调节、全脑功能成像和计算建模的最新进展，揭示了大规模脑回路功能和功能障碍的新见解。这些发展有助于开发模拟大脑功能的新方法， 用以复制和探测神经系统及其行为，从而改进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帕金森病。

治疗方式。挪威奥斯陆大学团队回顾了用在啮齿动物模型中绘制不同尺度的大脑连接的各种实验技术，并讨论了将这些不同的数据集组合在一起，以创建大脑三维参考图谱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促进与其他微架构特征相关的神经网络组织全脑分析。科技日报总编辑点评：大脑治了不起在于神经元，而神经元治了不起并不在于每个独立个体，而在于其连接。这种连接恰如高级通信网络，指挥着所有生物的行为。它们的精准性对于人类的生存也至关重要。一旦发生错误，形成神经发育问题，就会出现智力障碍、自闭症、谱系障碍等疾病。科学家想深入了解这种连接并不容易，但这一领域每前进一步都可以让我们更明确哪些基因突变会带来疾病，从而更好地进行预防和治疗。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科学的声音，养成科学思维模式。感谢您的陪伴，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北京时间13: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听见，精彩，精彩。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皇城港。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我们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黄霄云为您带来新

黄绮珊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风格著称，她的《一生有你》翻唱版本在保持原曲经典旋律的基础上注入了更多个人情感，她通过精湛的演唱技巧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人们在聆听时能够深深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温暖与感动。

乐伴小夜曲，凄楚动人的曲调，跌宕起伏的旋律，直抵人心的歌词，以及李克勤的演绎，道出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管弦乐的形式以及点缀的歌剧和声，使得乐伴小夜曲有了一种悲壮的形式意味，而不仅仅是小情小调的哭诉。欢迎收听。

西藏就是藏族。有的人会问，藏族就是西藏，对吗？其实并不是。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西藏以清朝中央正式定名得名，唐宋时期为吐蕃，明朝时称作乌斯藏，清朝的初期称为卫藏。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建立，西藏一词就是西藏自治区的简称。藏族是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一，藏族内部本身也有很多的族别，有卫藏、安多、康巴、加绒、贡布等，这一大堆的合集叫做藏族。所以说西藏和藏族不是一个概念。第二个误解，西藏不发达，西藏卫生不好。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经常的到西藏采风。其实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因为在西藏很多地方都有显上看起来有一些脏，那大多都是牧区，水资源短缺，再加上西藏的紫外线显上看起来有一些脏，那大多都是牧区，水资源短缺，再加上西藏的紫外线强，平均气温非常低，海拔又高，干燥，皮肤会晒得很黑，很多人的脸上还有高原红，所以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洁净。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城镇的发展，西藏很多地方都有浴室。有条件的情况下，藏族同胞也会经常洗澡的，像一年洗三次澡，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关于西藏不发达、贫穷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么说，每个地方都有穷人和富人。在西藏，很多藏民是不讲究吃穿的，另外在藏区，家里有车的也挺多的。第三个误解，有人说在西藏不安全。不知从什么时候，很多人说在西藏很不安全。我特意问了几个身边的朋友，他们都去过西藏，但是他们给出的答案却是不同的。有一位朋友说，他有次自驾到西藏游玩，因为找不到厕所，最后找了一片看似隐蔽的草丛，但是上完厕所出来就被穿着藏族衣服的人拦住，要200块钱，而且看着凶巴巴的，没办法就只能妥协了。当问他对方能听懂普通话吗，他说对方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就直接反问他说，确定这些人是藏族人吗？他也开始支支吾吾起来，一脸的迟疑。其实这只是一个个例。我们很多人说在西藏搭车碰到坏人了，被拉到一个小村子里强买强卖，买到假货等等，其实这些情况也不排除可能有的根本就不是西藏本地人，因为一些利益，外地人大量涌入西藏，他们的一些不文明做法让西藏人蒙受了很多的误解。很多西藏本地人是淳朴善良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吧。在西藏游玩的时候，我会经常的碰到藏族朋友，他们会热情的跟我打招呼。当看到满脸疲惫的我，有的藏民还会对我说加油。爬山的时候，有的藏族朋友会买一些矿泉水，故意放在半路的石阶边给需要的人。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在这儿就不一一列举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了。还有很多朋友们都说西藏的东西贵，很多景区的小卖部卖的东西都比较贵，其实我们可以货比三家嘛。那关于安全的话，西藏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旅游胜地，它有淳朴的民风，政府强有力的管理，所以大家并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但如果是挑晚上在外面去游荡，我想很多地方的深夜应该都不是很安全吧。第四个误解是西藏的教育不够普及。很多人会通过影视来了解西藏，可是有的影视资料是在描述很多年前的西藏，那个时候很多人靠游牧为生，但是如今的西藏，各种现代文化的渗入，教育、科技、新媒体等在西藏的快速发展传播，也在改变着西藏的每一个人。而现在在西藏的学校里，学生们会学习藏语、汉语还有英语。没有一个西藏人可以代表所有的西藏人，也不是西藏人的普遍特征都能套用到每一个西藏人的身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这些，也是希望大家不要用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待西藏的

0: 些人和事儿。
1: 在云南和西藏交汇处有个叫盐井的地方，这里因有一个千年古盐田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0: 芒康的盐井历史很悠久，早在西藏吐蕃王朝以前，西藏各部落就有了盐田，而芒康盐井这个地方的食盐品质很好，在当时也非常出名，所以为此经常发动争夺盐田的地盘战争。盐井产盐有些独特的地方，澜沧江西岸的地势较为平缓，所以盐田大，而所产的盐为红盐，也叫做桃花盐。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澜沧江的东岸盐田，这里地势较窄，盐田多为人工搭建而成，所以盐田小块，但是这里产的盐却是白盐，品质较好，人畜都能食用。这种呈绿色状的就是卤井，一般都是在江边打筑，以前的采盐人需要人工背驮卤盐水倒到盐田里，经过日照风干，这一些卤水将会变成白色的盐结晶体。现在的采盐人就轻松不少了，直接用水泵抽取卤水到盐田。不过采盐人最怕的就是洪水季节，容易出现水患，卤井就容易被淹没。这些盐田都是人工用木头和泥土搭建而成，下面用木桩支撑，上面就用泥土晒干后盛盐卤水。但是这样搭建的盐田很容易受到盐的腐蚀，因为盐田下方会有盐水渗出，而下面的木桩就会渐渐地变成粉末状。所以在盐田里我们也能看到不少坍塌的盐田，旁边放置着新的木桩，准备重新搭建。盐田一般分为上下两层，有些盐田下面就是存盐的小土房，有的盐田下面是卤水田，上下都是用狭窄的木头梯子相连，普通的人攀爬极其不易，但是当地的采盐人却身手敏捷。这里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采盐人都取同一处的卤水来晒盐，还用相同的加工器材和同样的加工技艺，所以这里江边的沿岸能够看到很多大小不一的盐田，气势雄伟，颇为壮观。这里的日照好，风干快，所以短时间内就能将盐水晒干成结晶盐，但是这样所结成盐的数量远远不够，只有薄薄的一层，因而收好晒干的结晶盐后，盐民还要不断地往盐田里加水，经过太阳的暴晒，继续让盐水晒干，从而获得更多的结晶盐。而且以前的采盐人多以藏族女子为主，他们用圆柱形的桶不断地背着卤水倒入盐田里，每天反复如此，这样的工作强度可谓是非常辛苦。当然现在都采用了机械化的水泵辅助，大大减轻了工作强度，提高了工作的效率。电力的普及让这附近的盐民因此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大了盐的产量。现在家家户户都修建了新楼房，开上了小汽车，年收入几万都是常事，而且政府也引进了各种投资。有一家公司在这里用白盐开发了一种化妆品，售价400多元，据说在市场上颇受欢迎。而在旅游方面，当地政府也大力打造，修建了通往盐田区的柏油公路，将它们打造成了旅游景区。另外这里周边还有法国传教士修建的教堂和葡萄园可以游览，所以说有机会的话趁早去看一看吧，不要等到人满为患的时候再去，那样你可能就看不到最美的景色了。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成岗。 FM 101.9房成岗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0: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1: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2: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9: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11: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13: 这里报名一
14: 免费旅游，
15: 你中奖啦！
9: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7: 去西藏旅行，只有真正的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俗，才能够走进他们的生活。
16: 说起西藏，这是一个充满神秘而又非常令人向往的地方。西藏有很多的文化习俗和我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到西藏旅行之前，咱们一定要充分的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习俗。当我们去西藏旅行的时候，当地的人都会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给我们献哈达。献哈达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和尊重。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是，当我们进入他们的房间的时候，进门时千万不能够脚踩门槛，这样是不文明的做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在西藏旅行的时候，如果碰到当地人的葬礼，记住一定不要拍照。可能我们对他们的习俗会感到很新奇，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对死者的不尊重。藏区服装饰品的款式种类数不胜数，千姿百态，最能表现藏族服装特色的款式就是藏袍。这种袍服男女老少都穿，长身皮筒包面镶边，既没有口袋也没有纽扣，所以当我们去西藏的时候，一定要体验一下藏袍，才不枉此次旅行。另外，在西藏我们也会经常看到每家每户的屋顶上都插着彩色的经幡，这叫做风马旗。所以啊，我们去旅行的时候，记住一定不要扯动这些经幡。藏族同胞忌讳杀生，还有很多的饮食禁忌，所以呢，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入乡随俗，到西藏一定要尊重他们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说西藏真的是一个旅游胜地，都说西藏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人的一生至少要去一次西藏。可能西藏真的有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都去西藏旅游。当你真的去了西藏旅游，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眼睛的旅行，更是心灵的旅行。 是大自然与灵魂的融合过程。到了西藏，就真的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没有了工作与学习上的压力，心灵得到净化。去西藏旅游最值得去的地方有很多，像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雅鲁藏布大峡谷、珠穆朗玛峰等等。而且西藏还有很多好看、好玩又有趣的地方都在等着你去探索。当然了，西藏也有很多好吃的美食，像糌粑、干酪、酥油茶、加加面、甜茶。所以说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西藏旅行一次，去感受一下它独特的文化魅力，去品尝它特有的美食，去感受当地人的热情与信仰。因为如果你不亲身经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然的造化能够创造出如此壮阔而又有意境的景色。
7: 西藏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它的一切美丽又神秘。接下来我们带您认识一个充满诱惑的西藏秘境色达。
16: 旅行是一种生命艺术的分配，一趟难得的人生体验，而西藏是一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它的一切美丽又神秘。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个既是地狱又是天堂的地方，色达。色达并不位于西藏自治区，它是位于四川省的西北丘状高原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北部，是以藏族为主的纯牧业县。古为西羌，唐为吐蕃，宋元亦为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领地。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现有的历史条件，色达如今仍然是四川省甘孜州18个县中唯一没有对外开放的县。说色达是地狱，因为这里氧气稀薄，高反严重，长冬无夏，昼夜温差很大，冬季房间里没有暖气。在色达你一定能体会到身在地狱。说色达是天堂，听着遥远的天国，沐浴着阳光点点，这佛光闪闪的川北高原，三步两步就是人间的天堂。这里有最纯洁的灵魂，这是一处最为殊胜的佛教净土，没有到达就没有体会。万千红屋仿佛化身漫天神佛，直直冲击着心灵，偶有掠过的只字片语也似如洪钟响彻耳畔。那是一片最为纯净的佛国天堂，在雄伟的群山之下，碧蓝的苍穹之下，古老的宁玛红教传承着藏传佛学的博大文化和济世情怀。随风飘扬的经幡，依山而建的红屋，慈祥温暖的僧众，匆匆一眼，那些累世光景、俗世梵音便会深深烙印在脑海。色达日照充足，为高原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长冬无夏，而每年的5月到11月正是去色达旅游的正常季节。冬天有雪会很美，而11月以后就会有雪景，但是大家在游玩的时候要考虑到交通的方便程度，因为那里的道路都有冰雪，不太好行走，而且高原上隆冬时节非常非常的冷。
7: 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来自西藏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美丽的红柳。
16: 高寒的阿里高原也是有花的，红柳就是其中最特别的一种。4月中旬，狮泉河边的红柳树陆续开始发芽，等到6月，红柳花开漫天漫地，这也是西藏大地上与众不同的风景。红柳是一种品性耐寒耐旱的植物，不择地域环境，不惧风沙干旱，不屈不挠的生长。它根系发达，扎根在大地深处，它防风固沙，也改善了阿里的自然生态环境。可以说红柳是阿里的风骨，是对顽强生命的礼赞。它坚韧的意志象征着阿里人奉献高原、牺牲自我的精神。6月到8月是红柳开花的季节，白的、红的、黄的，谷穗样细密的花一簇簇地向着太阳开放。有一首在阿里流行的敬酒歌里就唱到了美丽的红柳花。

0: 这纷繁细密，灿若云霞，不与百花争艳，默默绽放的红柳花，它美得自然流淌，艳而不俗。它们是高原的花朵，带着阳光和风的气息。它们是这黄硬朗的阿里高原亮丽的风景。红柳花开的季节，人们在红柳林里饮酒玩乐，过林卡，纵情歌舞，肆意地享受美好的时光。繁花过后，九月的红柳又是另外的一番美景了。阿里高原飘起的朵朵红云，就是它火热的身影。
1: 有人问为什么要来西藏，相信一千个来过西藏的人会有一千个答案。今天我们就送给大家一大罐和西藏有关的心灵鸡汤。
0: 有人问为什么要来西藏，一千个来过西藏的人会有一千个答案。到的人多了，西藏就成了一种情怀。甚至有人说，来西藏可以找到自己。先来说一说西藏让人心静的风景。西藏很纯粹，让人静下心来。西藏没有北上广那样的繁华似锦，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正是因为如此，西藏风景有着自己独一份的自然安静。当生活已经没有诗意，每天都在周而复始忙碌的时候，很多人选择到西藏逃避，到这个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触摸纯净的蓝天、白云、阳光，就连星空都无比清晰。西藏的雄伟在一座又一座的山峰里，矗立在雪域高原，它们披着白雪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来到山脚下，会发现每一座山的故事，会发现每一座山都是独特而雄伟的存在。去到西藏，您可以看到珠穆朗玛峰、冈仁波齐、雅拉香布、库拉岗日，一座又一座的山峰在等待着您去发现它的雄伟和独特。西藏的瑰丽在一个又一个的湖泊里，传说西藏的湖是上天留在人间的眼泪，每一滴都是对人间苦难的抚慰，每一滴都是迎着阳光洒向人间的爱。站在海拔4000多米的羊卓雍措、普姆雍措、纳木措、斯金拉措、拉姆拉措，湖畔惊叹美景，任思绪飞扬。西藏的故事写在一座又一座建筑里，走进这些古朴的建筑，酥油香，青烟袅袅，即使游客络绎不绝，但却分外安静，只有轻微的步子声音、祷告声穿梭其中，感悟历史的沧海桑田。西藏文化雄奇壮观的布达拉宫，历史厚重的雍布拉康，庄严古朴的大昭寺，风格独特的桑耶寺、昌珠寺、扎什伦布寺、卡九寺、塞卡古托寺，慢慢攀登山峰，看到世界的广阔；慢慢靠近湖泊，看到自然的神奇；慢慢走进寺庙，品味历史厚重。在山湖边，听风看雪，你会发现高原上的每一步都是坚实有力的，会发现对于世界自己的渺小，会发现一切的烦恼在这方天地都显得微不足道。此刻只有眼前的风景和心里的豁达。看过了西藏的山山水水，带着雪山冰川一样的纯净的心情回归生活。或许纯净的环境不是用来洗涤心灵的，更多的是让自己看看世界。

0: 都是时间的旅行者，为了寻找生命中的光，终其一生行走在漫长的旅途。西藏有着让人向往的生活，西藏很质朴，让人看到生活。西藏的生活节奏是慢的，位于高原，人的步伐是缓的，劳动是不紧不慢的，人的心态是和顺的。在西藏，随处可见藏家人围坐在茶馆、餐馆，一杯酥油茶、甜茶就是一下午的时光。老人们坐在太阳下聊天打盹儿，孩子会咧开嘴大笑，对陌生人没有丝毫防备，害羞又调皮，带着笑意的脸蛋儿都有一抹可爱的红色。藏家儿女多数不施粉黛，朴素却舒服。不管认不认识，藏家人总会以真诚的扎西德勒，一脸纯净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一双专注友好的眼睛对于朋友。他们没有虚假，没有刻意，即使语言不通也没有距离，任何时候都会伸出援手。或许是处于雪域的纯净，也或许是藏家人千百年来的处事方式，让很多人的心清澈洁净。走在西藏，时常可以看到山水之转，匍匐而前行的人们，他们用身体去敬畏自然，感悟人生。我们可以见到五彩风马旗，垒起的玛尼堆，这些随处可见的藏式元素诉说着藏家人心中的信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追逐心中的梦，他们的内心丰富而有寄托。西藏一年有很多的节日，开耕节、望果节、雪顿节、林卡节等等，总是可以看到人们身着盛装为节日做准备，载歌载舞的场景。他们用节日来感恩，开耕节庆播种，望果节庆丰收，林卡节庆欢聚。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笑容里，用节日歌舞将生活装饰的快乐。西藏的人们过得安宁、喜悦、和平，对外来访客报以真诚，所以很多人到了西藏会有一种感悟，一种对生活的期盼。你看，那街头晒太阳的野狗，山上随意吃草的牛羊，显示着这个城市的舒适和快乐。有人说西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让我们心灵贴近自然，卸下生活的烦恼，让我们更懂生活的意义。有人说西藏感觉离天很近，天很蓝，空气也好，可以让人放下许多压力和烦恼。西藏就像一部经典之作，读其百遍越能品其韵味。这里有纯粹的景观，纯粹的藏家人，它的一切能够让人从中发现和获取不可见的意义内涵，使人心得以安慰。
1: 在我国有一个神秘的县城，在这里到了晚上八点就禁止出门了，还被称为艳遇之都。
0: 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底蕴深厚，在这广阔的地域中，自然还充满着许多神奇的东西，值得令人去探索。随着近几年旅游业的兴起，我国又是一个旅游资源丰厚的国家，景点众多，各式各样，尤其到了晚上是更加的有趣，选择夜晚出门游玩的人是更多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吗，在我国竟然还有一个奇葩的县，在这里到了晚上八点就禁止出门了，而且这里还被称为艳遇之都。实行这项规定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听到这儿，您未免会想起艳遇之都难道是美女太多吗？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引人深思。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县就是墨脱县。

它位于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这里还是青藏高原海拔最低、环境最好的地方，同时也是西藏生态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与西藏其他地区相比，墨脱县境内在气候上更显优势，当地四季如春，拥有无限大好风光，令人深深陶醉在其中。墨脱县还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这正是因为它地处西藏东南部，公路山势十分复杂，修建这条墨脱公路50年才完工，在这其中还反反复复被重新修建，不断地被改良才得以完工，直到2013年才算正式通车。直到今天，走进墨脱县中都会看到一个晚上8点之后禁止车辆离线的规定，而在这里还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守着。这在外人看来也许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有的人说到了这个年代还会有这样一个规定，确实让人难以理解。此外，当地还与印度相接壤，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一个奇葩的国度，经常会有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有许多事情是很难避免的。再结合着当地经常发生雨雪，路段容易滑坡坍塌，而到了晚上这里没有任何路灯，而到了晴天的时候也都会遇到重重困难。山势危险，山体较为特别，当车辆经过的时候都需要小心翼翼，如果动作幅度大，许多山石就会滚，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当地还是一个拥有无限大好风光的地方，它是西藏最神秘的一个县，所谓的艳遇之都，其实代表的寓意是走进当地能够感受到非常新鲜的空气，基本走到哪里都犹如仙境一般，景色壮观，自然景观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1: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0: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2: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尘港人电台 FM101.9， 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3: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4: 妈妈，我困。
3: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5: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脚多少啊？
6: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7: 豆子妈，豆子吐了，
8: 又从吐出来了。
9: 孩子妈，
10: 妈妈，我鼻子好痒。
11: 妈妈，我肚子疼。
12: 妈妈，妈妈，妈妈，
3: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3: 你会找剪刀吗？
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4: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5: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与你息息相关，时时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来就中国内地女歌手佳音为你翻唱刘德华的一首怀旧经典的情歌《暗里着迷》。

好的，听过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张欣欣、彭月的报道，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举行主旨演讲。9月15号，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启幕，活动期间举行主旨演讲，聚焦商业航天创新应用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我市以科创赋能陆海通道建设、深化跨境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业务处处长黄光辉受邀作陆地卫星遥感技术赋能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建设主旨演讲，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介绍了陆地卫星遥感技术的前沿成果、核心优势与应用体系，阐释了遥感技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价值，并建立防城港市沿边沿海毗邻东盟的区域优势，解读了卫星遥感技术服务本地通道建设、口岸管控、产业布局、生态治理的落地路径，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科技与地方发展的融合切入点，为我市依托航天科技赋能项目建设、深化东盟科创经贸合作提供了专业指导和思路借鉴。来自记者李建恩的报道，2021

201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城港活动正式启动。9月14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举办的201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城港活动在我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网信委副主任何文鹏出席活动并宣布正式启动。何文鹏指出，网络安全事关经济社会稳定运行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当前网络空间环境日趋复杂，人工智能在赋能生产生活的同时亦都带来诸多新型安全风险。防城港市作为沿海沿边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维护网络安全责任重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守牢安全底线，要提升能力，强化技术防护与应急演练，提升风险处置水平，要加强教育，面向社会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营造全民共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自治区执行研究院专监作专题宣讲，市教育局、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围绕校园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交流工作经验。会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市人科创教育基地。据悉，网安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来自记者彭月的报道，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近日，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市召开。同义东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睇会议，并进一步部署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指出，今年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是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主场外交活动。防城港市作为前沿口岸和滨海旅游城市，做好两节及东博会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责任重大。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发展与安全，全力保障盛会顺利举办，守护群众的平安过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聚焦口岸通行、消防、滨海民旅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水上交通等重点行业风险防控，提前做好台风、强降雨、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要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为东博会和峰会顺利举办及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来自记者吴林的报道，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防城港考区顺利开考。9月12号至13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防城港考区在我市理工职业学校顺利开考，526名考生参加考试。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梁和文、市政府党组成员韦毅一同巡考。本次客观题考试分为9月12号、9月13号两个批次，每批次共有263名的考生参加考试，考点共设置6个标准化考场、1个备用考场，场地布局规范，考试设备齐全，符合本次考试的各项要求。考试期间，巡考组围绕考务组织流程、考场秩序管控、安全风险防控、后勤服务保障等重点环节开展实地检查督导，同时针对考生随身物品进行专项排查，严格核验智能眼镜等各类涉考作弊电子设备，从源头杜绝考场舞弊行为，筑牢守护考试公平公正的防线。市司法局始终秉持从严治考、规范管理、热情服务工作原则，
统筹协调公安、卫健、教育、供电、无线电监测、消防等多部门联动协作，提前谋划部署，压实各项保障举措，全力护航考试安全平稳。

规范有序开展，在严守考务纪律、扎实规范早考的同时，进一步优化细化暖心服务，沿接考场现场指引标识，方便考生快速找到考场、卫生间等功能区域，结合考点学校场地的条件，科学划定考生就餐区、休息区，为考生休整备考提供便利。好啊，咁啊，一口气与大家分享咗多则嘅港城资讯，我哋轻松一下，继续嚟听歌。我不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听齐一首歌曲之后啦，欢迎翻来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喺直播室恭候你嘅依然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吴仁发、洪明坤、实习记者陈俊玲、刘嘉莉嘅报道。防城港市科技馆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防城港科普大行动系列活动。近日晚上，由市科协指导、市科技馆、市图书馆、市群众艺术馆、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之夜活动在市科技馆精彩上演。活动吸引全市2000多名的市民参与。活动现场整合科学展演、AI 互动、科普阅读、光影科普、VR 体验等形式，让科学知识更直观。现场设有科普手工的 DIY， 亲子可动手制作科创作品并免费带走。还有趣味科学小实验，让大家亲手探索科学奥秘，实现以读促学、以创浅学，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9月12号的上午，在防城港市科技馆开展乐享科普守护健康公益义诊服务活动。活动聚焦健康民生热点，打造科技科普加公益义诊的特色惠民活动。活动现场，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共同开展现场诊疗服务，面向广大市民提供免费视力筛查、口腔健康检查、亲子家庭咨询以及日常急救常识的普及。随后，来自眼科和临床心理科的三位专业医师分别带来近视防控和亲子沟通主题科普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现场市民带来最实用的健康知识普及。来自记者洪明坤、实习记者刘嘉莉的报道。春华秋实重师恩，防城港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联欢活动。为热烈庆祝全国第42个教师节，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营造遵从教师支持教育的社会氛围。9月12号的下午。

道、独唱、诗朗诵、模特走秀等多种艺术形式，以精彩纷呈的节目表演向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此外，房城区作家协会带来的节目以文学力量致敬三尺港台，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据了解，这次教师节联欢活动以文艺为主题，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情怀，礼赞广大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让尊师敬师的传统美德浸润人心，进一步凝聚起全社会关心教育、遵从教师的浓厚社会合力。

0: 经典老歌就好似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1: 夜风凛凛，

好的，提醒大家，而家你收听到嘅正在为你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我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进入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越享经典。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嘅呢首歌，嚟自中国内地男歌手黄小康，艺名小海南，为你翻唱中国香港男歌星阿 Lam 林子祥嘅一首 DJ 版本嘅歌曲《谁能明白我》。黄小康是一位常年在世界各地街头演唱的粤语经典歌曲的歌手，因为在东京街头用粤语唱哭华人女听众的视频走红网络。他是海南林高人，在八岁的时候他就迷上了 Beyond 乐队黄家驹，小学五年今天还未读完书就外出去闯荡，目前在深圳经营一间纹身店，同时坚持街头演唱 Beyond 等歌手的经典的粤语歌。黄小康1980年代出生于海南的林高，父母曾经是经营木偶戏剧团，但他只喜欢唱歌。八岁的时候迷上了黄家驹之后，立志好像 Beyond 这样站在舞台上。小学未毕业就独自外出闯荡，先后在三亚、海口，2013年到深圳，他坚持不做酒吧驻唱，只是做真正的街头歌手。他带着他的吉他和音箱去过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泰国及欧洲多国家，在街头演唱 Beyond 等经典的粤语歌曲，也都因此获得小海南的绰号。2016年的圣诞节，他在东京的新宿街头演唱日语版本《海阔天空》的时候，听到一位华人女子用粤语跟着唱，他随即转用粤语继续唱，女子当场就泪崩。这段视频被广泛转发，他亦因此登上央视的新闻，成为了网络红人。他以翻唱 Beyond 和林子祥的粤语经典歌曲为主，高音雄浑有力，尤其模仿阿 Lam 林子祥的歌曲被认为是全网最到位的歌手。谁能明白我这首歌表达的是追梦路上不怕艰难，坚守信念，渴望被理解的复杂情感，咁样整体基调是积极励志的。这首歌原唱是阿 Lam 林子祥，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作曲，是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黄小康的版本属于翻唱，歌词唱到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路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唱出了为理想勇往直前不惧困难的精神。歌名《谁能明白我》本身就有这一层的意味，歌词唱到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怪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表达了追梦路上旁人难以理解内心孤独的感受。歌词又唱到怀自信我永不怕夜寒，到困倦我

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展现了一种即使无人喝彩亦要坚持在梦想中寻找力量的倔强。以下时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来自中国内地男歌手黄小康小海南为你翻唱阿 Lam 林子祥的一首 DJ 版本的歌曲《谁能明白我》。

大家好，欢迎收听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静听，我是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希望我们的节目像一杯暖茶，清香可口又抚慰人心。

0: 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
1: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小院，街里街坊，大情小事，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这里有滋有味的快乐生活。健身5分钟，自拍1小时。

0: 教练都整无语了。
1: 健身五分钟自拍一小时的，这个你们也感受过吧？
2: 到那去不练，这咣叽咣叽咣照相。
1: 嘿，小柱，这回轮到我说说你了啊。
3: 嗯。
1: 小猪啊，看街坊几个小哥哥，哎呀，身材真棒，这胳膊这么憨，顶我俩腿这么长，顶我俩倒三角了，有什么这个正方形啊，又是、
4: 哎、大姐，我不是挑海螃蟹，管他什么倒三角正方形呢。
1: 完了你呢就开始抓挠，哎呀，姑娘经过你跟那几个小哥哥的时候呢，只看那几个小哥哥不看你，哎呀，小猪这自尊心受了挫伤。
2: 我要是那姑娘，我一定看她不看那几位，就这一位反常的，
1: 反正自己尊心是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怎么办呢？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健身。跟我说了，小王，这无疑是一个流汗的好季节呀。
2: 这会儿说说话了，
1: 你说这开场白说的，我要全身心的投入运动当中，感受每一滴汗水在皮肤蒸发时的温热。
4: 我已经疯了，
2: 感觉
4: 我在健身房，我是没对人，我就自己说这
2: 些。
1: 你呀、啊，天天都闷在房间里，贪图凉快，放纵懒惰。
4: 哎，教练没把我轰出去吗？真是给我面子。
1: 而我就不一样了，我说行哈、啊，我看你能坚持什么。嗯，好。然后呢，小猪就这么一天一天健身，但是，健身多累呀、啊。
2: 当然。
1: 没有什么基础的肌肉啊，那得生从零开始练起。
2: 嘿，就是愣把肌肉练出来。
1: 那得多费劲呀、啊！
2: 对，增肌
1: 这劲儿使大了，而且这个不让吃，那个不让吃。
2: 嗯，
1: 你别看小柱挺瘦，但还挺馋。
4: 对，天天得燃烧那卡路里去。
1: 过了那么三五天，小柱有点坚持不了了，
4: 都绿了。
1: 但是大话都说出去了，不能不去健身呀、啊
2: 嗯，
1: 卡也办了。但是那怎么办呀、啊，小柱啊，健身五分钟，剩下的时间怎么办？洗澡，叫个湿腕膜。
4: 我早洗的细，我洗的细澡。
2: 我不知道健身房里还带湿腕膜呢。
1: 每次健身之前打电话，老张，咱们那儿见啊。开始我以为是跟他健身的好朋友呢，好街坊，后来才知道哦，老张是给他搓澡的那位。
2: 我真没听说健身房还要搓澡是什么劲。
4: 我们进行了这个深入的讨论，这个大家一致的磋商，
2: 对这个健身房要不要添加搓澡业务。
4: 对，老张也打算这退休之后拿点补差，也愿意在健身房呢奉献点力量。
1: 你知道谁跟我说的这事吗？
2: 谁？老张？
1: 洋洋。
2: 还有洋洋？
1: 因为洋洋也健身去了，这无疑是个流汗的好季节呀，全身心投入运动当中，感受每一滴汗水在皮肤蒸发时的温热。
2: 哎，这词儿这么耳熟啊。
4: 对，好的，
2: 这是他们标语吧。
4: 洋洋呢，化名老张，
1: 美的你
2: 真是。
1: 洋洋什么呢？健身五分钟，拍照俩小时，
2: 比他多一小时，
1: 所以你们俩基本上用时也是差不多的啊。
4: 对，就洋洋最爱拍的就是那个满脸的汗，
1: 就反正各种什么架子
4: 弄，
1: 每次啊是花枝招展，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啊，当然也很凉快，在那举重的时候也拍，快拍，快快，哎呀，快拍，
2: 嘎，这让谁拍？
1: 拍了吗？拍了吗？啊，行，可以，感觉还行，好，我现在做这个仰卧起坐的这种负重啊，快拍快拍快拍，
2: 这连一下都做不了，
4: 这是烫着了，是扎着了，
1: 还可以。有一点汗水最好。我现在要跑步机了啊，快拍啊，快拍！
2: 这跑步机调多快，这是。
1: 然后呢，在间歇的时候嘟嘟嘴、卖卖萌，再娇滴滴的与网友互动，
2: 还互动呢。
1: 嗯，
2: 哎呦，怪不得费时间呢。
1: 做直播呀，健身房也是可以做直播的呀。
2: 哦，
1: 对着镜子，你说正常人健身谁那样？
2: 这个时尚啊，就是你们不能理解，知道吗？
1: 嗯，
2: 这样的人现在健身房里有的是。
1: 办卡不健身，
2: 对，就要的是劲头。
1: 办一张卡，一年去过的次数屈指可数。
2: 嗯，去了还就得这样。
1: 小猪还撒谎呢。
2: 撒什么谎？
1: 跟教练说，教练，我生病了。教练说，哎呀，您这个月已经生病28天了。
2: 这一月没好。
1: 哎呀，教练，我那个，教练，我今天确实，我今天
2: 编不出理由来。病了28天就不知道得什么好了，
4: 吧唧嘴这毛病倒是没改了，
2: 只能给自己打骨折了。
1: 还有一次小猪打电话，教练，我是严格按照您给我的指导的方案进行的健身和饮食。哦，是吗？我今天吃的非常的素啊。教练说，你回一下头，我在你火锅桌的那桌后头吃羊蝎子呢。洋洋呢也是一段时间就跟教练撒娇，你今天有事去不了了，我明天再练吧。然后明天没有来，教练呀，不是我不想去呀，但是呢，我们家今天那个小主子呀，真的是闹得慌。
2: 小主子
1: 啊，这是猫
2: 啊，
1: 我们家猫主子

0: 的话根本不让我走。教练啊，我今天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头晕，可能低血糖了，我稍微休息一天吧。
1: 这三天还能编出来。
0: 教练啊，我妈今天高血压了，
1: 开始伤及家人了。
0: 我想那什么啊、哦、对对对。教练啊，我男朋友
1: 怎么着，我怎么了，快说。
2: 我男朋友王大磊了，
1: 我是个病啊。
0: 教练，我今天感冒了，去。教练啊，今天外面下大雨，我那个衣服打湿了，然后现在我觉得特别浑身的发冷啊，发冷。教练，我今天那个脚，
1: 这是给教练打还是给大夫打电话？
2: 这是练着呢，然后教练在养养身后，那个什么，你就别练了，行不行？你就直接跟我说实话吧。
0: 所以呢，后来教练也跟洋洋和小柱说了啊，我呢其实呢
2: 非常想见见王大磊。
0: 对，因为你们请假里面这个名词出现的概率太高了，
1: 就只有一人坑。
0: 对，也不知道他现在
1: 还
2: 他到底是什么。对，我想见见这个王大磊是个东西啊，是个人呢。
0: 我本来以为啊你们能够前两周内坚持健身的胜过37%的人，但是没想到呢，哎，你们没有胜过这37%的人。
2: 对，倒是老张天天到我这儿来。
0: 怎么说呢，这个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啊，五月不健身，六月空劳神。那么六月还不动，七月宅家痛。
1: 七月要不动呢，
0: 八月准长重。
1: 哎呦呵，
0: 好，那现在呢我想跟你们说一下啊，你们要想鞭策自己，让自己更加好好的去健身运动，那么我希望你们把自己的照片与我的照片拼在一起，设为手机的屏保，天天看着这些照片呢，你们就觉得，哎呀，不努力怎么可以呢？成功的人、优秀的人已经这么努力了，而我呢？
1: 教练也疯了。
2: 再不然呢，就是把教练和王大磊的照片拼在一起。
0: 好，那我送给王大磊一句话，请尽情的享受多巴胺和内啡肽带来的快乐吧。
1: 这俩人是谁？
3: 大学生家里橘子滞销，将其带到学校榨汁推销给同学，真是不错的经商头脑。
0: 你瞧瞧，现在大学生真会做生意。
1: 哎呦，现在大学生我跟你说，创业的可多了，
2: 思路啊越来越多，
1: 而且放下架子，
2: 方法呢也是越来越多。
0: 哎，你说那比咱们上大学那会儿他们是更聪明吗？
2: 当然了，而且这开阔了这个视野，
1: 看得开呀。
0: 咱们上大学的时候你们俩就整天傻玩，
1: 那会儿不发愁，我们那会儿这个大学生啊还是供不应求呢。
2: 像小花这样的上大学就知道傻学，最后怎么样啊，还不如我们这傻玩的呢。
1: 哎，傻了，
2: 学傻了，哎，那是不得法，你知道吧？
0: 那叫学吃，学进去了。
2: 我告诉你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在校园里边，卖卖二手的书，卖卖二手的学习用具，这已然就算是新鲜事物了。您再瞧，现在都自主创业了，
1: 对，好多都是什么开发软件呢？
0: 哎，真的是，要是回到过去的话，你们想卖点什么呀？
2: 我们想卖点什么？
1: 哎呦，你还这一说还真提醒我了，
0: 就做点什么创业的买卖。
1: 卖游戏光盘。
0: 游戏光盘，
1: 哎，那会儿我跟你说，大学生刚有电脑那会儿，游戏都用光盘，那会儿光盘可火了。
0: 你要现在呢，现在你是一大学生，你卖什么，或者你做什么买卖？
2: 买光盘。
1: 再卖光盘没人买了，这会儿我说我卖游戏光盘，
0: 盗孩子都没用，告诉你。
2: 哎呦，卖都不何止是盗版的事儿了。
0: 哎，抓你，
1: 抓你。
2: 拿大铁挠子抓你，
1: 我在警察先揭发了你，这是我的上线，发货就是你发的，你甭说我，我还说说你想卖什么？
0: 我想想啊，现在女生都喜欢什么？啊，彩妆，我呀弄一网店，什么袜子呀，不是，我是说彩妆还有好看的袜子，
1: 那有在一块卖的吗？
0: 您不知道，就女孩现在这袜子高腰低腰彩色的多少样呢？
2: 卖完袜子呢？
0: 为什么我卖袜子？因为它不占地儿，我进货的时候我得考虑我宿舍的这个对啊，仓储的容量有限啊，我得干我在上学的时候能干的事儿，老师也不会觉得我太过于张扬，同学们的需求又很大，因为啊
1: 仿佛他已经做了市场调查似的。
0: 男生更如是啊，
1: 你不卖女生袜子吗？
0: 男生呢踢球打篮球外面也去跑去，那袜子更得换得勤了。
1: 你连男生袜子也卖？
0: 卖呗。
1: 那小柱你卖什么？
0: 又不占地儿。来，小柱能卖核桃，
2: 卖吃的。
1: 哎，
0: 卖吃的，
1: 这
0: 倒是不新鲜。
2: 我用你
1: 他卖的不新鲜哪，那抓你，吃出事儿得抓你。
2: 我卖什么
0: 不
2: 新鲜的
0: 吃
2: 的？
0: 吃的
1: 这长毛的、坏的、过期的、不新鲜的吗？不是吧？
0: 而且大家不愿意买，你还一人吃，跟对面好都不买，你一人克，天天
2: 我招你们俩了，
1: 一喝水噗就。

0: 这袜子八年没关系放那儿，你那吃的行吗？没词儿了吧？所以呀、啊，为什么我成了这个企业家？
1: 哎呦，
0: 打工呢，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你我咋做的成了企业家了？
2: 哎，
1: 一个卖袜子企业家。
0: 那卖袜子怎么了？卖袜子也可以成为
3: 天下第一袜。
1: 小花，那你得给你的品牌起个名字。
0: 我那袜子呀叫橘子。
3: 你那袜子还不叫柚子呢？对，我来两双橘子。
1: 这充分证明你没文化，
3: 学傻了，学傻了。
1: 给袜子起名叫橘子，那能卖出去吗？
3: 哎，先生，我卖二斤橘子，我在您这儿买两双橘子。
0: 一个象征的颜色的鲜艳，另外芳香清新，橘子是去味儿的。我跟你说，就这么说。
3: 哦，那你的袜子不是也分瓣的呀？
0: 有啊，那五个指头分开的也有，你要吗？当然，刚才说的是笑话啊，笑谈、
3: 哦。现在呢？
0: 现在说个正事儿，这个江西南昌有个大三的学生，因为家里的橘子滞销，
1: 啊，就是袜子滞销了，
0: 老家男人带话了，
3: 卖袜
0: 滞销了，滞销，
1: 这是哪儿的老家呀？
0: 滞销了，
1: 这南昌人是这么说话吗？
3: 对呀、啊，听这种口音，这个地方啊不生产橘子。
0: 孩儿啊，你给想点办法吧。这孩子就想，哎，那我要把家乡的橘子做成橘汁儿，在寝室里卖，会不会生意还不错呢？
1: 嘿，
0: 我看男同学们经常口渴，
1: 都有糖尿病是吧？
3: 那就得吃消渴丸。
1: 我说蔡姐说这口渴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0: 运动量大呀，口渴。
3: 对，男生会出现什么现象啊？多吃肉，少吃蔬菜，维生素的摄取量比较低。
0: 对，从食堂吃完饭叫渴的，跟女朋友吵完架叫渴的。打球踢球叫渴的，
3: 对，
0: 这么多叫渴的同学，
1: 叫渴的同学，哎呦，我跟你说小花，咱人类都叫渴，这跟是不是同学都没关系。
0: 再加上男同学这都懒，不爱打水，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就这么着，我就卖橘子汁儿，那我得先卖一个榨橘子的机器。
3: 嗨，吓我一跳，卖榨橘子。
0: 后来呢，他就买了个榨汁机。放在了这个，哎，你睡哪铺？
3: 是他睡哪铺？那榨汁机就放在他哪铺边上。
0: 每天早上起来，
1: 就是不让我睡觉呗。
3: 这一天哪，王大磊就跟睡的战场似的，冲啊杀呀、啊！
0: 给王大磊烦的都精神衰弱了。
1: 我半夜起来先把榨汁机给弄坏了，
3: 王大磊塞双袜子，
0: 就是生意呢，果然是不错的，一个月能卖五六箱的橘子，
1: 那也没多少吧。
0: 哎，我解释一下，这个橘子不是我那个袜子，这里的五六箱的橘子是真橘子。
3: 不是，这五六箱啊，真不太多。你看，要说榨一大杯橘汁儿，怎么也得
0: 俩仨橘子吧？
3: 对，
1: 俩仨可不给，得四五个。
0: 俩仨给。
1: 你说那橙子行，大个的，橘子没有那么大。
0: 哦，橘子能对。
3: 橘子能得多点对，
0: 你们觉得吧，一杯橘子汁多少钱？
1: 鲜榨的没得十块。
0: 他卖的是一杯橘子汁8块。
3: 哦，薄利多销。
0: 反正问到这同学，他说呀，我是这么想的，反正大家平时喝饮料的都不是很新鲜，这么做呢，我觉得同学们还能喝点这个维生素 C，
3: 挺好，
1: 吃点药片。不是，但是这么做啊，有一个问题，
3: 是
1: 第一个是这个监督问题，
3: 嗯，
1: 第二就是卫生问题，
3: 一定得把好卫生这道关。要
1: 很难，不，他真纯属在这个现场就这么制作，就是公开制作的话，
3: 啊，
1: 是很难，因为第一他没有消菌的设备，因为你来回这么榨汁儿，你反复，你刷干净不干净就是问题，而且天热之后就因为它有一个霉变的过程。你认为就是榨汁机拿那个水洗洗就算消毒了吗？不是，它有高温消毒的设备。
3: 哦，
1: 就是他的想法是好的。
0: 哦，所以你觉得同学们单纯了？
1: 不是单纯了，是这
0: 样，你想得多。
1: 对对，
3: 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为了想有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还得是注意饮食卫生的问题。王大磊呢，可能将来也会激发的这个灵感，然后呢在大学里边创业。他呢，王大磊老家呢在东北，他打算在大学的校园里边呢榨榛子。
0: 榨榛子，可真的
1: 烫，榨出一榛子来。
3: 那是崩爆冰块的，
0: 王大磊就是包榛子，是不是？比如说这个进了500斤榛子，王大磊坐这寝室里边，咔，
1: 拿牙包啊！我坚持不了一学期，这嘴牙就完了。
3: 你上下
1: 都拿锤子，还不如那榨汁的卫生呢。
3: 你天天刷牙，
0: 你也弄得全宿舍都神经衰弱，每天晚上，咔，
3: 对，
1: 好在我这节奏没有那么频繁。
3: 对，但是你有时候咔，
1: 这咬舌头了吧？
3: 你还进高温炉里边，你给自己消毒，
1: 叫蒸桑拿呀。
4: 为防止学生在课堂上睡觉，老师是绞尽脑汁想出各种方法，一起到现场看看。

0: 睡了呀？
1: 嗯，犯困。
0: 哎，我发现你是不是这个今天不是咱们可以摔鞋？
2: 摔鞋？我都什么同学呀？
1: 老师，咱可不可以到冰棍儿？不好买呀，这东西。
0: 你上课吃冰棍儿了是吗？关头。
2: 我把自己给告下来了。
0: 你说。老师，咱们可以不可以拿头发刺挠他？
1: 刺挠他？
0: 同学们啊，这些方法呢都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啊，下回咱们再发现王大雷打瞌睡，咱们就拍巴掌，响起雷鸣一般的掌声，让这个同学不明所以，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一头雾水，那个不可名状。咱们看什么效果，好不好？
2: 好。
0: 我喊三二一，鼓掌。这人呢，就是化名王大雷的那个小孩呢。
2: 化名还是？
0: 爬起来，看怎么回事啊？什么？谁想站起来了吧，一看同学们都坐着呢，又坐下去了，赶紧跟着一块鼓掌。后来呢，老师就说，你看确实有效的控制了同学们上课打瞌睡的这么一种行为吧。如果您问到我的话呢，我喜欢跟同学们做朋友，我觉得我这个方法更容易被他们接受。
1: 哎，老师啊，能有这样的方法也是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出来的精华。孩子们犯困啊，这很难免，
0: 难免
1: 的。但是上课的时候呢，用一种小技巧、小方法，让孩子又有面子，那又能够瞬间的清醒起来。
0: 对对对，哎，我还有了第二招啊！
1: 啊，老师又发展
0: 了。同学们，王大磊同学又趴那儿了，咱们看有什么好方法呀？老师，咱们让他闻鞋。
2: 这孩子脚啊，一定味儿重。
1: 幸亏
2: 不太卫生吧，
1: 及时给制止住了，要不然不定得熏多少孩子呢。
0: 万一没给熏起来，再给熏趴下了，
1: 哎呦，
0: 得不偿失了。老师有个好办法，跟同学们商量商量，咱们呀这回哄堂大笑。
1: 这些方法倒是挺好玩的。
0: 啊，咱们三二一，然后一起乐。咱们看看这位化名王大雷的同学是什么反应啊？
2: 哎呦，想知道真名叫什么？
0: 三二一。只说光老师乐，同学们全要一起哄堂，什么意思？对吧？制造出音响来啊！好，咱们三二一啊，憋好了，谁先乐了？
2: 嗯，我这憋着，
0: 不能先走出气儿啊！三二一，出声啊，出声！三，谁呀？别出声啊！三二一，
2: 还不能出声啊？
0: 出声！不齐啊，再三二一。
1: 老师，您这三二一说的太随意了。
0: 三二一，
2: 太快了，老师。
0: 老师弄得都没气儿。
1: 老师现在已经很清醒了，一点都不困了。
2: 老师乐好几回了，您就直接说吧。
1: 老师这么会儿您都没让我们说话，全是您还老
2: 别抛砖了。
1: 对，您就直接隐喻吧。
0: 同学们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2: 这没得说，老师你就直接说吧。
0: 可不可以用那种就我们家的猫，就是香肠放在鼻子边就行了？
2: 这跟用鞋相反。
0: 是不是可以借鉴猫的这种做法呢？
1: 但是吧，我觉得上课抓一只猫来有点费劲吧。
0: 抓猫干嘛呀？但是老师觉得呀，上课吃东西可不好。老师想了一下，咱们是不是可以发出一种嗷嗷的声音，让这个王姓的化名为王大磊的同学不明所以，一头雾水，不可名状，莫可名状啊，莫名其妙。
2: 我们这班主任是个声乐老师吧，经常出声。
0: 那咱们可以试一试吗，同学们？三二一，走，咱们一起啊，这一块啊，别赶。
1: 老师，你这叫不齐了。
0: 这个事儿是一个实事，当然我们的表演比较夸张。兰州理工大学的高数老师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让同学们轻松的学习枯燥的高数课，在课间呢与同学们互动唱歌，唤醒那些困乏的学生认真的听讲，生动的场面。大家都说了，别人家的老师被高数耽误了的老师，唱歌是个人的爱好，得到同学们的喜欢很开心。当然了，在工科学校这样的老师是比较少，同学们也觉得比较。另外呢，还有一些老师为了让同学们上课少打瞌睡，确实也想过一些比如说爆发雷鸣般的掌声的方式。总之，老师为唤醒昏昏欲睡的同学也算是绞尽脑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1: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

0: 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 FM101.9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8: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2: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3: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4: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11: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13: 哎，妈妈，说真的，
11: 这个回报比以后高，
15: 免费旅游，
16: 你中奖啦！
11: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
6: 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5: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快乐小院，我是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活泼搞笑接地气儿，热辣调侃平时事儿，自黑自嘲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热爱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主题。男子倒车入库用手推，被路人嘲笑技术差，结果是车档坏了。
16: 倒车入库用手推被嘲笑了，这车主大呼冤枉。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听街坊们聊聊去。倒车是不容易啊，
17: 倒车是不难，
16: 自己这个手推的这叫什么刹车杆都给弄坏了啊，这个确实这个倒车技术太潮。
18: 刹车杆儿，刹车杆儿
16: 啊，刹车杆儿，刹车挡，
17: 嗯，
16: 这位男士都给钻坏了。平时老说我们女司机怎么怎么样，这位呢，
17: 哎、
16: 啊、他的技术，哎呦，
17: 小孩小孩，那个杆儿啊，那排挡杆儿就是那么一个铁棍儿，它钻不坏，它是挂不上，
16: 挂不上吧？那我看它也挂不上。老说我们女司机好像一着急什么想打灯的时候前车的那个刷子起来了，完了、
17: 哎、你不是为了说人家，你是为表明自己，哎，说自己这些劣势呢都是人家歧视出来的，
18: 对，发泄自己的怨气。
16: 结果怎么他也挂不上灯，这个不行了吧？
17: 你
16: 不是女司机的事，
17: 他不是。
18: 行，
17: 首先说啊，排挡杆没让这司机给钻坏了，第二呢，挂不上档，也不是说这排挡杆坏了，它是那个
18: 变速箱坏了。
17: 哎，对对对对，变成那倒车档，
16: 就开个车把人变速箱都给弄坏了。
18: 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17: 啊，
16: 变速箱给人弄的都。
17: 哎，你连这变速箱是不是准确的名字都掌握不了，你就别说了，你就是个女司机。
16: 哎，我怎么，我女司机怎么了？我女司机我骄傲，我开的很好。
18: 行、哎，你别骄傲了，
16: 我一年没有划过几次。
18: 这不开车，
16: 谁说我不开车了？
18: 是没划过别人车。
17: 他倒车的时候确实是把他这车呀推回到那车位里边去的，结果呢大家就众说纷纭了，哎呀，挺高的小伙子呀，个儿挺大的呀，看开车挺好的，怎么连倒车都不会呀，
16: 真是。那我也得说，
17: 这不是要你啊，就你，不是要你，就你。
16: 不是，不是我呀，这是个男士啊。你们老说女司机倒车格外不行，左右不分，上下不清。
18: 小花，你有多大怨气？
17: 再说
18: 半天都归到这一问题上、
17: 哎。开的是汽车，不是电梯，还有上下什么事儿、啊？
16: 有的时候我开着好好的，旁边那车，跟你并排开啊，把车窗摇下来，刚要说什么，看你一眼，呵，女司机，摇上去走了，这什么意思？
18: 哎，
16: 这什么意思？
18: 小花，对方这车太老了。还手摇玻璃
17: 对，而且说他要看你，他摇，哎呀，
16: 小剐蹭啊，小剐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连那个保险杠都没怎么样啊。那个，
18: 等会儿他哪儿撞保险杠没？
16: 后头，我把他顶了，保险杠
18: 还是你责任，
16: 并没有掉下来嘛。然后那位下车以后，啊，你们女司机就是不会开车，你们女司机，这，结果也没什么事儿，就散去了。
17: 哥哥
16: 说半天
17: 啊，
18: 你还有多大事儿？
17: 首先说啊，你得承认。后边追前面都是后边的责任，
18: 对，
17: 你为什么追上人家了？你瞧上人家了吗？你就追人家，
16: 他急刹车，
17: 你就是人家准爱你吗？你就追人家，
18: 他那个摇玻璃时候他生气，
16: 你知道他多急啊，刹车刹的，
17: 那你为什么跟人家那么紧？还吱
16: 搓地面的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8: 这嘎嘎嘎你都听见了，
17: 那不是搓地面的声音，
16: 那是
17: 炸碗倒那炸皮，
18: 你说那自行车
16: 没翻过去是吧、
18: 哎、那是刹车片跟刹车盘互相这磨的声音，
16: 对呀、啊、真是，他就说一句女司机怎么怎么样，彰显自己好像开的还不错似的。
18: 哎呦，这算落你手里
16: 啊，
18: 人家是这么回事你也不承认了，人真是车坏、哎、这其实不赖人家。
16: 还有一次我去修车了，我说这个
17: 还真不容易，还知道修车，修是自己车吗？
16: 油门
17: 还给别人修车呀，
16: 踩不动怎么怎么样的，会不会是变速箱的问题， 会不会是发动机的问题啊？
17: 嗯，
18: 说的还挺清楚。
16: 这个如果修的话，我这车换起来的话很贵的，这好多部件都是外国部件啊。你们好好修啊。
18: 不是小花，小花，你是给人施加压力。一般来讲，到修理厂都是人家给你施加这种压力。
17: 对呀、
18: 啊，你这都是外国部件，过去的贵着。
17: 你得跟人老贾师傅您精点心啊，我车开的再

0: 到你这儿啊，我们这儿啊，
1: 小孩，你是不是说反了？
0: 您那车怎么不给？哎，真是。
2: 他看完了以后，他跟我说，
0: 嗯，
2: 哎呦，你也就是女司机呀、啊，你是不了解。
0: 不错，
2: 脚垫搭油门上了。女司机，你对这个制动是不是不太了解？脚垫儿。
1: 还是修车师傅这个心眼好，要借此机会给你换一变速箱。你说你，
0: 嘿，
1: 你得赔多少？
2: 哎，脚垫，
1: 你还跟人拍胸脯？
0: 嘿。
2: 脚垫就脚垫嘛，带什么女司机这仨字儿啊？不光是我不太清楚，我觉得男司机也未准就知道这是脚垫的问题，因为谁知道脚垫满地跑、
0: 哎哎？小胖，你连油门跟脚垫都分不清，人都说油门刹车分不清，你油门脚垫分不清，
2: 他
0: 一点脚感都没有。
2: 脚垫呼上去了，你知道吧？
0: 呼上啊！
2: 谁也不是光脚丫子开车，对不对？
0: 拖鞋是不能穿的，
2: 这我都没有，我很守规矩的。那你修就把脚垫扯出来不得了吗？
1: 说叫修啊？
0: 你扯不行吗？你还用人家给你扯啊？
1: 你去就是扯皮。
2: 大老远我开过去，我也不容易。
1: 对，
2: 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老怕把那变速箱给烧了。
0: 哎呦喂，那变速箱没怎么动过吧？哎，知道那个开车的时候把手刹得松开吗？
2: 有的时候是偶尔忘一下，但是没有出多远我就意识到了。
1: 对，
2: 这就聪明
1: 了，偶尔就上来了。
0: 对呀，还得骂呢，现在这唐朝厉害。
2: 偶尔谁就你就一定什么吗？你的大灯就保证都关过，就没有拉手刹开出3-5米的才发现。
0: 哎呀，你有没有把车停好了完回家了第二天车启动不着了，忘了把车里边灯关了？
2: 就是小猪说自己的吗？你看这男士倒车不得乐吗？我倒车我顶多不入位，他呢，他停在正中间，倒车的杆儿也让他给拉坏了，变速箱也变了，也让他给拉变了。
1: 拉变
0: 不是抻面，说变就变了。
2: 你说这也不让大家笑话，不光我笑话吧。
0: 第一个说啊，你帮助人家做点好人好事，这值得表扬，但是你不能到炫耀的程度。第二，你也没了解清楚人家到底是这他这车他技术不行，还是变速箱坏了。第三，就综合第一点第二点，你就不应该这样。
2: 后来
1: 造谣生事，就是
0: 你就是个女司机。
2: 他走了以后还放了一张纸条在车上，说倒车档坏了，敬请原谅，先停在这儿了。我就说这个人很狡猾，明明是自己倒不入位，愣说是倒车档坏了，这样大家就不攻击他了，不笑话他了。
0: 你后边是不是你写的不原谅啊？
1: 自己还好意思乐呢？
2: 我还写了我的大名。
1: 你写的是
2: 女司机。
1: 小花，我真不知道这是你大名。小名叫小花，大名叫女司机。
2: 后来呢，我在旁边吃饭嘛，哎，那个男的又出来了。
0: 哎呦我天哪，你们没盯着这车的司机完还在旁边吃个饭，您这好着
1: 给人看车
0: 的。哎呀，真不容易，
1: 给几块钱。
2: 结果这个先生啊出来以后啊，到处跟人解释，说他自己
1: 这位气迷心。
0: 不是，我跟你说，
2: 不会倒车。
0: 小花，我告诉你，你绝对利用了这一顿饭的功夫，没少给人家散去。
2: 围观群众非常的这个厚。
0: 你要不给人组织那儿的，人家谁跟那儿站着呀？
2: 大冷天跺着脚在那儿跳着无名的舞步，也要把这场戏看完。
1: 拿这车当火堆了。
2: 也不知道谁把他的倒车视频还传网上了。完了，这个男士啊到处解释，我真的不是不会倒车，我呀还开得很好的。来，我这个倒车杆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好了。我给大家现场演绎一下我的倒车技术，
1: 这还有演绎？
2: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 好，
2: 啊、有钱的捧着钱场，
1: 卖艺了。
2: 后来他倒了一下，展示了自己，然后就说呢，希望这个话不要再被传了，这个视频也不要被转发了。
1: 但说这话都晚了，你下手太早了。
0: 小花已经把这事都散了。
2: 也不光我一个人嘛，没有
0: 人家都有高素质，唯独你，
2: 葫芦也散了。
1: 那不是你求人家的。
2: 他比握手还快呢。后来这个男士一解释，我才知道啊，他是确实倒车档坏了，然后呢没法倒车。
1: 解释半天了。
2: 他怕影响别的车子出来，所以花力气呢把车子推到了车位上。这个视频被别人拍了，就误会了。所以呢，我提醒大家，为了个人的安全，车辆检修必不可少啊。为了大家的形象，不要言出必谈女司机。
1: 哎，这会儿你怎么又好心了？这是受到谁批评了？
0: 哎，估计是引起了众怒。
3: 一次旅游去了一个地方，体验了三个地区的风情，一起来听听。
2: 你说你出门吧，你长见识。
0: 对，
2: 这么多人，
0: 我跟你说，
1: 这见识不用长，我天天坐公交就都看见了。
2: 你随着人潮走，人头攒动，
1: 基本上不用费自己的力气，
2: 不用看地图，10分钟你到海边了。
0: 嘿，
1: 我在哪儿10分钟就到海边了？
2: 比如你到青岛站，你一出来，你顺着人流啊，人
0: 鼓敲鼓敲鼓敲鼓敲鼓敲，
2: 对，你也别睁眼、
0: 哦，别睁眼，给自己一惊喜，一睁眼，哇，海星就在你鼻梁子上呢。
1: 我这睡醒了吧？
2: 别问路，咬紧牙关，闭着眼。
1: 谁问我也别答应。
2: 一会儿人问你怎么走，你说跟着走。
1: 我也不跟着谁走。
2: 人潮涌动啊，十分钟就涌动到海边。
1: 不是，这人潮其实哪儿也都去，不见得都是去海边的。
2: 怎么会？顺波人流啊，跟着走，你就闻。
1: 我是狗啊，是怎么着？
2: 咸了咸了啊，淡了淡了。
1: 你说这是脚丫子味儿吧？
2: 慢慢的就闻出了海水的味道。
1: 哦，
2: 还喜不喜欢？
1: 还喜欢呢。
2: 你既然出去了。既出之则出之，
0: 既出之则支出。
1: 哦，你花钱去呗，
0: 对不对？
1: 嗯，
2: 花钱也有花钱的好啊。
0: 姐心疼啊，
2: 有的时候照相自拍。
1: 等会儿，
2: 他们
1: 照相自拍还花钱呢，
0: 你不得进景点吗？
1: 哦，
2: 你进景点，本来是想拍出这么一个小亭子，二路人把亭子遮了个，也不能叫严严实实啊，
1: 多新鲜！亭子顶怎么盖住的？
2: 还露出个盖儿。
0: 您看这个胳膊就是我的，
1: 我都零碎了。
0: 不是，就是你正好你这摁下的那个按钮那一刹那，人碰
2: 了
0: 你
2: 一下，
0: 哎，对，
1: 嚯，给我碰散了。
2: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情，休假你就不要那么多抱怨。
1: 是，我想不抱怨，但是你到哪儿去买东西也贵了，排队了。
2: 我就说出去有出去的好吗？上栈桥。
0: 好，吓我一跳，我要上战场了，
1: 真就跟上战场一样。
2: 上栈桥，移动，停止，啊，移动，停止。
0: 但是到后来就一动不动了。
2: 但你心态得好。
1: 我心态还不好呢。
2: 你不能说让我扔海里，那你是不是能半天看会儿海呢？
0: 站到栈桥的最顶端，你背过身来拿自拍杆一拍，这回可没有人头了，广剩下你和蓝蓝的大海了。
2: 就是
0: 这张照片多么多么的诗意，
2: 而且你也有一种成就感。你看他们还没蹭过来呢，
1: 那边还看着我呢，你还没蹭出来呢。
0: 你
2: 可劲儿先拍20分钟照片。
0: 你给照片，你来看，你看，你看这一片，这都是我擦干净的。
1: 哇，
2: 这一片海，
0: 这都是我的。
2: 那海鸥，那只。
0: 虽然说这是我拿水笔画的，但是我想着重一下，确实这儿有海鸥，不用给你擦，你看。
1: 哎呦，实在没事干了。
2: 后来一拨人过来也要照相，你那个地儿呢，你也不好意思占据太久的位置，这样你又5分钟蹭出去了。
1: 还真不错，5分钟就能蹭出去，
2: 比没去你就有说服力了。
1: 对，这倒是实话。
2: 他们扒了你，你也扒了他们呀。
1: 哎，这倒是个主意，互相扒了。
0: 对，
1: 一会儿我就弄一身扒了。
0: 挨打了。
2: 你出去玩可千万别打架，因为这点事儿换心，得不偿失。
0: 真是，
1: 我是。

0: 个数来着。
1: 你那看会儿，俩小时过去了。
0: 我是没得干了，
1: 上个厕所吧。
2: 好，排队。
1: 哦，对了，
0: 我想起什么来了？哦，对了，
1: 还没有订客房呢。
0: 呵，我告诉你说呀。我估计那就得睡大街上了。
1: 你赶紧扫扫网站上。哎呀，我中意的都已经订光了，我不中意的订的更光。
0: 嚯，我只能晚上看螃蟹了吧？
1: 我不中意的就是那2000一晚的呀，1000一晚的呀，
0: 是贵的呗，
1: 也订光了。
3: 哎，
1: 你是有钱人上之猪啊！
3: 你说这事怎么闹的？你说甘肃还有酒店，我在青岛呢，再快的我也付不上了。
1: 经过两个小时的搜排，又搜寻又排除啊，
0: 嗯，
1: 找到了一间
3: 通风
1: 农家院。
3: 我都走郊区去了，
0: 我走海边都走农家院。
1: 农家院条件虽简陋，但是有床位。
0: 对，关键有顶子。
1: 进门那个、有床位是吧？
3: 有床位，有床位。这个，
1: 或者我就那个边儿那个
0: 医院。
1: 你说串了。可是尽管这样，你不要抱怨。
0: 还不让抱怨。
1: 玩的还是个心情，你知道吗？
3: 这玩的就是心跳。
1: 那个，你出来散散心，你远离了以前生活的城市，没有那么多的生存竞争的压力，远离了父母的牢骚。
0: 对，我没有生存的压力了。
1: 在这里，你就做自己。
3: 虽然大爷打了一宿呼噜，你没睡着觉，但是
0: 我跟大爷住一屋啊，我看门去了。
1: 总比大街上强吧？
0: 呼噜吧。
3: 好家伙，你跟大爷成了忘年交，
1: 在呼噜声中得到了很好的交流。
0: 不是，那我们俩都睡着，这呼噜声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我们家院旁边院里的人反映啊。
3: 这晚上打雷来着。
1: 大爷的呼噜是起头，你的是收尾，你们都平手。
3: 而且打起来就急了，我那一瓶安眠药少了六片，谁吃了？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出门玩呢，真的要保证睡眠。要不然你没有体力的。
3: 哎，保证睡眠是体力的一部分，还得吃啊！你这半天你没给王大爷安排吃，你懂吗？
0: 我实在没吃了，晚上来六瓶安眠药。
1: 赶紧又扫这大众点评，好家伙，这些五星的这么老多好吃的！
3: 哎呀，
1: 我可得逮几个螃蟹吃吃。结果你一去啊，哎呀，你别说人生意真好，外面拿着套等着座的，没有15也有20。
3: 对，
0: 那听我，不算多。
1: 啊、没有20也有15。
3: 小孩，你这没有15也有20。是不是王大爷吃那六片药，你这药劲儿也没过去？
1: 不是，王大爷，现在已经12:45了。
0: 嚯，中午
1: 20桌再下完了，我
0: 下完了我，吃我这20。
1: 不是，
3: 那可不够吃了。
1: 我这个剧斗不对啊，下了桌我再吃得什么时候？
3: 晚上
1: 呢？这还回大爷那儿？
3: 有寻药吃的呀？
1: 大爷给磕几个土鸡蛋。
0: 大爷还有土鸡蛋呢？
1: 柴鸡蛋，这柴鸡蛋。
0: 炸鸡蛋，我上青岛吃东北。大爷还是打呼市来的。
3: 哎呦，你这算去一个地儿感受了三个地区的这个
1: 风情。
3: 哎呦，
4: 小贩无照经营酱猪蹄，小车被扣并罚款。没想第二天领车时发现猪蹄少了，调查后发现是被偷了，原因竟是太美味。
1: 这是有多美味，这是有多美味啊！卖猪蹄儿的车因为无证经营被扣，结果呢，却引来了一群吃货。哎呀，这个事儿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0: 什么事儿？你在你这儿老是啼笑皆非。当然你的皆非有多点，
3: 主要他啼笑也太多了。
1: 我就想，
3: 这个是怎么回事？
1: 你自己的小买卖，你是不是特别的在意？
0: 哎呀，好，干嘛自己小买卖？我自己什么东西我都在意。
3: 但是王大磊最不在意的是你那张脸，
1: 也未见得都在意吧？
0: 这谁说的？
1: 你自己的麻子，
3: 自己的痦子。
0: 我长得有这么些这东西吗？
1: 自己的包，
0: 自己的包。那你要加一个儿化音，我就在自己的包，我就在意了。
1: 不是，你这么多东西都在意，我看你随便乱放的东西也不老少。
0: 是，乱放归乱放，但是呢，都在我的地盘范围之内乱放。
1: 是吗？那怎么放在酒吧里了？
0: 什么呀？
1: 这是我的地盘之内，壶盖。
0: 壶盖，
1: 水壶盖。
0: 那是忘在这里，不是放在这里的。
3: 哎，这说明什么？放忘了。
1: 没当回事儿。
3: 对了，你是没拿你的壶当回事儿，太在意你这盖儿了。壶盖，
0: 但是没有这盖儿的壶确实是不好使。
1: 你想啊，要是你自己经营的一个小铺啊，你就是蹬着这车呀，到处去卖点熟食。
0: 嗯，
1: 你做的最好的呢，就是猪蹄
3: 炒花生米。
1: 还有炒花生米。
0: 甭管怎么说，我有手艺。
3: 哎，对，就是你
1: 酱猪蹄儿，你做绝了，简直。
3: 对，哎呦，酱猪蹄儿、酱肘子、猪头肉，
0: 哎，
3: 然后
0: 那
3: 猪尾巴。
0: 这个摊上是不是写着倔酱？
1: 哎，可以啊，这品牌特别好，倔酱。
0: 不是倔酱，倔酱，做绝了吗？倔酱。
1: 哦，还有点谐音，有文化啊。
0: 那当然了，你看咱这品

0: 牌打这么响，绝叫
1: 人家来挑猪蹄儿。你是说你是什么手势的呀？
0: 不是，我不跟他说话，交流，我刚跟他搞手势。
2: 不是，这猪蹄儿不分前蹄儿后蹄儿嘛？
0: 啊，
2: 你问你是要叶的，还是要好的？
1: 七的那个，你是要叶那俩手指头的，还是那七综一块儿的？看手型，手
0: 没听说看手型，
2: 就看蹄形。哎，你要什么样的蹄形？
1: 做的太绝了，蹄形啊！
0: 行行行，你就别解释了。对。
1: 你卖的正好的时候呢，那天呀、啊，城管来了，
2: 整个人家介绍，告诉您这个味道、颜色。
1: 哎，正在介绍呢，人城管来了，有证吗？没证。
0: 有，身份证带着呢。
1: 不是，问你的经营证有吗？许可证有吗？卫生证啊？没证。
0: 哎，这不跟那年陈佩斯那羊肉串一样了吗？
2: 你是无照经营，但是你是良心的、
1: 良心品质
2: 食品
0: 哦，
1: 扣了吧。
0: 别，我跟他对付。你看我头一回，我这哥们儿的摊儿。
2: 什么？
0: 我这哥们儿的摊儿。
1: 哪哥们儿的摊儿啊？
0: 就我这哥们儿不在，你们给我扣了，我这不合适。我跟他对付，委屈。
1: 交罚款吧，这车就放那儿吧，你人得跟我们去交啊。
0: 哦，
1: 走吧。
0: 那走吧，那没办法了。
1: 回来取车吧。等你啊，交完罚款出来以后啊，
0: 嗯，
1: 车在，挺高兴。一数猪蹄儿，少了13个。
0: 啊？13个这么多，
2: 一共14个猪蹄儿，少了13个。
0: 那我根本就不用数，一眼就看出来了。谁偷了我的13滴？
1: 报公安。后来呢，经过这么一调查、一协调，
2: 一惊动官府，然后一找人视频，
1: 等等的发现呢，其实啊，谁偷的呢？
0: 谁呀、啊？

0: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吓唬老虎的小男孩。
1: 吓唬老虎的小男孩。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叫彼得，他胆子很大，什么动物他都敢吓唬，可是还没吓唬过老虎呢。他一心想尝试一下，妈妈教训他说，你可当心一点，老虎厉害着呢，要是你吓唬他，没准儿他一口就把你吞下去。可是彼得把妈妈的话当耳旁风，听过就忘了。一天，彼得跑到附近的树林里，到处寻找老虎。他不知道，有一只老虎正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呢。等到彼得快要靠近的时候，老虎就蹦的一下跳了出来，嘴里吼叫着。彼得也毫不示弱，对着老虎吼着。老虎气坏了，他心想，这个小男孩难道不认识我吗？或者他把我当成了其他的动物，当成了猫、兔子或者棕熊？过了几天，彼得又上森林里玩去，老虎远远地看见了他，一下子从树的后面窜了出来，这回叫的比之前更凶了。可是彼得一点儿都不害怕，反而伸出了双手，摸了摸老虎的肩膀。哎呀，老虎从来还没有被人拍过呢，他觉得怪别扭的，于是灰溜溜地撒开腿跑掉了。他想，我是老虎呀，我为什么要跑？哎，我完全被这个小孩弄糊涂了，他干嘛要吓唬老虎呢？难道他一点都不害怕吗？有一天，彼得去森林里玩耍，老虎没有跳出来吓他，而是拦住了他的去路。老虎问他，小孩，你为什么要吓唬老虎？因为我怕老虎呀。彼得老老实实的

0: 回答。可是当我吓唬老虎的时候，我就觉得老虎好像很怕我，你知道了吗？老虎说，知道了。彼得又说，老虎是世界上最让人害怕的野兽，只有勇敢的人才敢吓唬老虎。老虎觉得很是得意，因为不是谁都敢吓唬他的。老虎问道，也就是说你很怕我，所以才吓唬我的吗？是呀，彼得承认。那现在你还怕我吗？老虎笑嘻嘻地问，伸出舌头舔了舔彼得的小手。现在不怕啦，我知道你特别好，是我的好朋友。彼得也笑着回答。从这天起，他俩就成为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散步，做游戏。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会走的鞋子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会走的鞋子，有两只老鼠，因为主人家养了只猫，吓得不敢出来，饿得肚皮贴着脊梁，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呀。他俩一狠心出动了。小主人房间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根香肠，飘着诱人的香味儿。两只老鼠高兴地跳到柜上，还没等张嘴，小猫进屋了。逃跑来不及了，他俩见床下有两只小鞋，便索性钻了进去。他俩想吓跑小猫，灵机一动便唱起了歌来。我俩小妖怪住进小小鞋，遇到小猫咪先吃它脑袋。小猫见鞋会走路，又听见妖怪要吃它，吓得赶紧躲到门后面缩成一团。小老鼠趁机跳出了鞋窝，叼起床头柜上面的香肠跑开了。第二天早晨，小主人发现香肠不见了，鞋子也挪了地方，很是奇怪。怎么回事呢？小主人百思不得其解。又一个夜晚来了，窗外月儿光光，星儿闪闪，两只小老鼠又喜滋滋地跑出洞，准备故伎重演。他俩跳出小孩鞋窝，开始踏踏踏走起来，一边走还一边唱。那只小猫吓得早抱着脑袋躲起来了。细细地一看，哇，是两只老鼠在作怪。老鼠后悔自己不该得意忘形，都怨自己贪心，尝了一次甜头就以为次次都会这样。唉，一切都晚了。亲爱的小耳朵们，老鼠的繁殖力十分的惊人，一对老鼠一年可以繁殖高达5000只小老鼠。它们糟蹋粮食，啃咬衣物箱柜，破坏电缆，传播鼠疫，做尽了坏事。你瞧，这两只老鼠又出来偷东西了。它们钻进了小主人鞋里，想故伎重演，结果还是被人捉住了。一种手段重复多了就会失灵，聪明反被聪明误，做坏事的绝不会有好下场。这两只老鼠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手心里的小惊喜。
0: 手心里的小惊喜。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小刺猬曼曼站在树荫底下乘凉。曼曼的小手心里紧紧地攥着什么呢？她看起来十分的开心。曼曼心里想着，我的手心里攥着一个小秘密，我要把它分享给小伙伴。就在这时，一只小兔子恰好从曼曼的面前路过。曼曼欣喜地叫住它，说道，小兔子，我的手心里有一个小惊喜，你想要看看吗？听到曼曼的话，小兔子一蹦一跳地跑了过来，高兴地说道，真的吗？是什么小惊喜呀？我想看看。随后曼曼张开了手掌，只见曼曼的手心有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小兔子惊讶地问道，难道这就是你说的小惊喜吗？曼曼高兴地回答说，没错，小狐狸告诉我，这个就是一个小惊喜。听到曼曼的话，小兔子笑着说道，曼曼，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小狐狸骗了。你知道的，小狐狸最喜欢捉弄别人了，或许他和你开了个玩笑，因为你手里的这个黑色的小圆球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小惊喜。好了，小刺猬，我得离开了。说完后，小兔子便蹦蹦跳跳地跑远了。看着小兔子逐渐跑远，曼曼心里有些沮丧，他又拿起了这个黑色的小圆球看了看。此时曼曼仍旧坚信它就是一个小惊喜。不一会儿，小棕熊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曼曼连忙叫住了他，小棕熊，我的手心里有一个小惊喜，你想要看看吗？小棕熊停下车好奇地问道，哦，是什么呀？随后曼曼摊开手掌，这时小棕熊看见曼曼的手心里有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小棕熊疑惑地问，这个就是你说的小惊喜？曼曼坚定地回答说，没错，小棕熊，小狐狸告诉我，这就是一个小惊喜。小棕熊听后皱起了眉头，小刺猬，你知道的，小狐狸最喜欢捉弄别人，或许你被他给骗了呢。我觉得这个黑色的小圆球不是什么惊喜。小棕熊一边说着，一边骑上了车子走远了。曼曼看着手里黑色的小圆球陷入了沉思，他开始怀疑小狐狸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曼曼觉得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小惊喜。就在这时，一只小鸟飞到了曼曼头顶的树杈上。小鸟看着曼曼手里的小黑球说道，小刺猬，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曼曼小声地回答说，小狐狸告诉我说这是个小惊喜。随后小鸟飞到了曼曼身边，它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小黑球，接着小鸟说，哇，这确实是个很不错的小惊喜呢。说完后，小鸟就扑闪着翅膀飞远了。曼曼刚要去追问，小鸟却已经飞远了。曼曼拿着这个小黑球又仔细地看了看，他很想知道这个小黑球究竟是什么。就在这时，一只小花猫从这里路过，看到曼曼一直在看什么东西，小花猫很是好奇，于是它跑到了曼曼身边问道，嘿，小刺猬，你在看什么呢？曼曼一边把小黑球递给了小花猫看，一边说道，我在看我的小惊喜呢，虽然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小花猫看了看曼曼手里的东西说道，我觉得它像一粒种子，不如我们试着把它种到土壤里吧。听到小花猫的话，曼曼开心地点头表示同意。随后两个小伙伴便一起种下了这个黑色的小圆球。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曼曼常常和小花猫一起浇水、施肥、捉害虫。在他们的精心照顾下，这个黑乎乎的小圆球居然真的发芽了。不久后，它还开出了许许多多美丽的小花。小花猫笑呵呵地对曼曼说，小刺猬，这真的是一个小惊喜呢。曼曼听后也开心地说道，小花猫，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这份小惊喜，我差一点就放弃了。小花猫笑着说道，只要我们相信有惊喜，那么它迟早会出现的。说完后，两个小伙伴便快乐地在花丛中玩耍了起来。此刻，他们感到无比的高兴。

0: 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3: 妈妈，我困。
2: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4: 杨洋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5: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6: 豆豆妈，豆豆吐了，
7: 又从吐出来了。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妈妈，
2: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7: 你会找剪刀吗？
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捞皮球。
12: 捞皮球，森林里住着好多好多小动物，它们都是好朋友，天天在一起玩耍，形影不离。有一天，几个好朋友到绿油油的草地上玩皮球，谁能想到小熊力气大了一点，把皮球投到了草地边上的一个大大的树坑里。这个树坑很深，小朋友们都不敢下去，球又捡不上来，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玩了，大家都很着急，无精打采的。

0: 小狗急得汪汪叫，我们大家赶紧想办法吧。小鸡想，是啊，皮球是大家的玩具，自己也要出一份力呢。可是它只有一张尖尖的小嘴，它伸长脖子想用尖嘴把皮球给啄上来，但是够了半天连皮球的边儿都碰不到。小象看到小鸡这么使劲地捞皮球，也想出一份力，它左看右看，坑边有一棵大树，要是能够把坑边的这棵树放倒了，大家能够顺着树干爬到坑里去拿球就好了。小象于是伸出自己的长鼻子，狠命地缠住了这棵大树。可是这棵树在这里长了好几十年了，树根特别的深，不论小象怎么努力，它就是纹丝不动。小象急坏了，想用自己的长鼻子把皮球吸出来，可是坑太大了，它伸长了鼻子也够不到。小猴不知道从哪儿找了根树枝过来，可是它够呀够，也够不着皮球。皮球掉下去都几个小时了，还是想不到办法，大家都蹲在了坑边发呆。小猪觉得又困了，本来是坐着的，这会儿干脆躺下来。正当他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句话，有办法了，吓得他打了一个哆嗦，赶紧坐起来。原来是小熊在说话，小熊满脸自信的微笑对大家说，我想出办法了，坑里现在是干的，要是我们把坑里灌满水，皮球自然就能浮到水面上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捞到它了呀。于是大家立马精神了起来。小熊回家找妈妈要来了一个小水桶，用小水桶从附近的小河里拎水过来。小花猫回家拿了一个脸盆，小狗帮忙，他俩一起抬着水往坑里灌。小象呢，它的长鼻子就是最好的工具，它用鼻子到河里一下一下地吸满水，然后再把这水喷到树坑里，树坑里的水越来越多，皮球也一点点地浮了起来。这一下小象伸长鼻子就把皮球给吸到了，小伙伴们又到草地上高高兴兴地扔皮球玩了。不过这一次小熊可不敢太使劲儿了，你知道是谁想到捞皮球办法的呢？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拨弄是非的鸭子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拨弄是非的鸭子。一只鸭子专门爱拨弄是非。一天，小鸡下完蛋，正唱咯咯哒的歌，鸭子走来，十分热情地说，祝贺你又下了一个蛋。之后便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吗，鹅对你的咯咯哒咯很反感，说你下的蛋比鹅蛋小多了，却在喊咯咯哒，净吹牛。鸭子见小鸡很生气，十分的得意，转身去池塘边找大白鹅。大白鹅正在扬着脖子唱喔喔喔的歌，歌的大意大概是，乐乐乐乐乐乐，我的生活多快乐，饿了池里有鱼虾，渴了塘里有水喝。鸭子夸完鹅的歌之后，故意的把声音放低。小鸡在背地里散步说，鹅这个家伙贪得无厌，本来吃饱了还在喊饿饿饿，烦死了。鹅听了气得胸脯一起一伏，鸭子呢仿佛做了多么开心的事儿，把头昂得高高的，那得意劲儿让它走路来回晃得更厉害了。当鸡和鹅碰在一起，将鸭子拨弄是非的话端出来后，鸭子终于露馅了。小鸡气愤地说，想不到鸭子会堕落到无中生有的地步，他忘了谎言终究会被拆穿的。大白鹅也十分的感慨，多亏我们及时沟通，否则不知道要误会到哪一天呢。 以后我们要是再遇到这种事儿呀，要及时的揭穿它。亲爱的小耳朵们，拨弄是非的人是心术不正的人，对他第一要帮助教育，指出他的危害，第二要揭露，让谎言没有市场，第三是听到拨弄是非的言论不去相信，要调查落实。

0: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小布丁别担心，
1: 小布丁别担心。在布丁学校里，有一颗名字叫做滑溜溜的小布丁。今天滑溜溜就要参加布丁学校的毕业考试了。在毕业考试上，小布丁们会走进烤箱老师的肚子里，让烤箱老师烤一下。烤箱老师的肚子超级热，被烤箱老师烤过以后，能够发出金黄色光泽和香香甜甜气味的小布丁才算合格。及格的小布丁可以光荣地从布丁学校毕业了，然后被装进绑着彩色丝带的透明小盒子里。而不及格的小布丁就只能留在布丁学校好好学习，等待下一次的毕业考试。早上八点，

0: 滑溜溜和同学们一起唱着歌，踏着步，走进了烤箱老师的肚子里。滑溜溜突然紧张了起来，他想起在上一次的毕业考试上，有好几颗小布丁烤焦了。滑溜溜很担心自己考不好，不能顺利毕业。这时，小布丁们被又热又亮的光包围了。滑溜溜记得烤箱老师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专心，这样才能变成美味的小布丁。可滑溜溜没法停止胡思乱想，一点儿也冷静不下来。他的身体哆哆嗦嗦，越来越烫，眼看就要烤焦了。旁边的小布丁软乎乎，发现滑溜溜不太对劲儿，猜出他是太紧张了。他对滑溜溜说，滑溜溜别担心呀，要是你没有考好，我陪你一起留在学校呗。滑溜溜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他很感动，心想自己一定不能让软乎乎陪自己掉队。于是滑溜溜不再想那些烦恼的念头，身体也不再变烫了。当热热的亮光消失，滑溜溜马上看看好朋友软乎乎，他高兴地大喊，软乎乎你考得很好，我真高兴。软乎乎眨眨眼睛问，你就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吗？滑溜溜一听又慌张了起来，看到滑溜溜的表情，软乎乎笑着说，你考得非常好，我们可以一起毕业啦。就这样，两位可爱的小布丁被包装得漂漂亮亮，准备给人们送去甜蜜啦。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迷失于手机世界的杰克的有趣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迷失于手机世界的杰克。从前有一个男孩叫杰克，杰克是一个聪明而好动的孩子，但他渐渐地陷入了对手机的沉迷。每天放学回家后，杰克总是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进入虚拟世界，他沉浸在游戏和社交媒体中，忘记了时间和周围的人。杰克的妈妈对他的沉迷感到担忧，他意识到手机使用过度对杰克的学习和社交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他决定采取行动，帮助杰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天，杰克的妈妈邀请他一起参加一个户外活动。他们来到了美丽的公园，周围是绿树成荫和鲜花盛开的景象。妈妈和杰克一起漫步在公园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他们看到了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家人们一起野餐的美景，享受到了真实世界的温暖和活力。妈妈和杰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开始对话。妈妈问杰克，是否注意到他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与家人和朋友的互动却越来越少。杰克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妈妈继续跟他分享了一个故事，讲述了那些过度沉迷于手机的人最终失去了人际关系和生活乐趣的经历。这些故事让杰克深思，他意识到过度的使用手机会使他与周围的世界疏远，错过了许多珍贵的时刻和机会。回到家之后，杰克决定改变自己，他制定了一些规定，例如每天限制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专注于完成学业和与家人的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杰克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的专注和有趣，他开始与家人和朋友展开更多的对话，积极地参加户外活动，拓宽自己的兴趣爱好。杰克明白了手机的正确使用方式，他学会了平衡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他重新发现了与人相处的乐趣，享受到了真实世界的美好。亲爱的小宝贝们，手机

0: 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如果过度使用，会对学习、社交和生活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应该学会控制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尽情享受与家人和朋友的交流，以及丰富多彩的真实世界。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聪明的大白狗

欢欢洗脚的时候，他会主动地叼来拖鞋。欢欢东西拎不动的时候，白狗会跑过来帮忙拖几件。大白狗一点也不挑食，什么都爱吃。欢欢吃苹果、香蕉、花生、瓜子儿的时候，他就蹲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望得欢欢不好意思了，赶紧丢给他一点吃的。大白特别的厉害，嗑瓜子儿比欢欢嗑得还快还利索。可是欢欢家的小灰兔跟大白狗正好相反，小灰虽然是一只兔子，但是它一点都不爱吃胡萝卜。欢欢听说兔子爱吃青菜，弄来了一把干净新鲜的青菜放到了小灰兔面前，可是小灰兔依旧不搭理。小灰兔看欢欢一眼，然后扭过身子蹦蹦跳跳地走开了。小灰兔在家里四处地转悠，后来跳到一堆白色的打印纸上不动了。只见它慢慢地低下头，像是闻了闻什么气味，后来居然一口一口地咬起白纸来。从此之后，小灰兔就正儿八经地吃起白纸来，并且还非得吃干净整齐的白纸。虽然它也没有吃坏肚子，但是欢欢很担心。这天，欢欢刚把胡萝卜和大白菜放下，大白狗就窜了过来，一把将小灰兔撵到了边上，自己大口嚼起来。小灰兔虽然不吃，但是觉得这是自己的东西，于是小灰兔狠命地叫。大白狗闪到一边，小灰兔跑到篮子跟前，大口地吃起胡萝卜跟大白菜来。从那之后，小灰兔终于肯吃胡萝卜和大白菜了。欢欢到处对人说，他家的狗特别聪明，治好了兔子挑食的毛病。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

0: 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1: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2: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3: 这个词语怎么读呢？
4: 梦想。
5: 我想当一名医生。
1: 我叫王不利，2011年从华坪女高毕业，考上大学。如果没有张老师，没有女高，没有教育这条路，我根本没有机会离开大山，

0: 我生来就是高山，仿佛西岭一样。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现在我有了选择的权利，而我的选择就是回到家乡，循着张老师的脚步继续奋斗，为孩子们照亮前行的路，让他们走得远，飞得高。这是张老师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愿望。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101.9，下班了，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0: 傍晚的17:35，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了。大家好，我是萧寒。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05年8月初6。在节目开始，我们依然来关注到的是明天防城港的天气情况。
1: 阴晴冷暖，阴晴冷暖，雾雨风霜，雾雨风霜，101.9看天气。

0: 109看天气，来关注到明天港口是阵雨的天气，东南风二级，25度到29度，防城阵雨，东南风二级，24度到29度，东兴中雨转阵雨，东北风二级，23度到29度，上思阵雨转阴，东南风二级，23度到28度。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2: 时事侃侃侃。
0: 好的，时事看看看，我们来关注热点的信息哈。这 AI 短剧行业呢，日前是持续走红哈，持续火热当中。那么一种低门槛的卖脸兼职呢，在网络上也是悄然走红了。根据四川法制报的报道，一些平台宣称，这普通人啊，只需要出镜录屏、录入面部影像、录制动态表情，不需要任何的专业技能，在短短的3天时间之内呢，就能入账3500块钱，轻松的躺赚变现啊！极低的参与门槛，快速的兑现的收益，吸引了广大网友是盲目的签约授权，出让个人的人脸肖像使用权。殊不知啊，这种零压力高回报的兼职，这背后暗藏着合同陷阱、数据泄露等风险。那么多数参与人脸授权变现的普通人，对这场交易的认知呢，是仍然停留在表面上的，认为只是简单的拍摄几段面部素材，完成动态的录制，换取小额的酬劳，无伤大雅。但是正是这份侥幸心理，让他们放松了警惕，在不知不觉间成为 AI 产业野蛮生长的数据提供者。那么很多人直至听闻人脸信息的泄露以及肖像被恶意滥用的案例啊，才意识到自己随手签下的这种授权协议是早早的把自己给卖了。人脸信息呢，是不可复制、无法重置的核心生物密钥，和普通个人信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支付密码、社交密码，您可以随时的修改，而手机号、账户信息也都可以注销解绑，但是您的人脸生物特征是伴随终生的，而且啊，具备着唯一性。一旦面部数据被录入平台系统，存入云端数据库，是很难彻底清零、永久删除的。那么这场看起来是无本取利的交易啊，本质上是普通人用不可掌控的隐私安全来换取短暂微薄的收益。这交易偏天平啊，从这签约的开始就已经失衡了。那比起直观隐私泄露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的是平台精心设置的格式条款的陷阱。我国法律呢，对人脸生物信息划定严格的保护边界，民法典及人脸识别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人脸生物信息属于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时必须恪守单独同意、限定用途、期限限期使用、规范储存原则，严禁打包、模糊、超范围授权。但是呢，当下多数人脸授权合作采用平台单方拟定的标准化协议，冗长晦涩的文本使用户往往不经细读便一键同意，平台呢往往也借此设置模糊免责与霸王条款，制造出这种权责不对等。一些平台还把用户授予的 AI 短剧单次场景的人脸使用权擅自拓展为永久全域商用授权，甚至违规向第三方流转共享人脸数据，将人脸素材用于商业广告、虚拟直播、数字建模等场景，让个人的肖像沦为平台牟利的工具。那么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升级，也进一步放大了人脸数据的滥用风险。依托大数据算法与迭代模型，平台可以

0: 已对原始人脸素材进行拆解、重组与深度合成，缺乏规范监管的数字建模极易被用于制作虚假影像、伪造言论，或者是合成低俗不实内容等等。一旦人脸信息被恶意利用，当事人极易卷入像是舆论风波、名誉纠纷，甚至是法律诉讼，维权成本与名誉损耗可能远远会超过当初您签下的这份变现的收益。AI 人脸授权乱象丛生，归根到底呢是监管细则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平台责任落实缺位以及行业自律体系不完善所导致的结果。想要根治乱象，监管部门需要紧跟产业发展节奏，补齐制度短板，细化人脸信息授权、采集、储存、使用、销毁、权限撤回这样的全链条监管标准，从严整治永久授权、权域使用、数据私下流转这样的违规行为。所以啊，这大家千万别因为这份看似轻松到手的兼职收益就把自己给廉价卖了。面对各类 AI 人脸变现的诱惑，大家唯有保持警惕，谨慎授权，才能够真正守住个人隐私与安全底线。
1: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 FM101.9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2: 时事侃侃侃。

时事侃侃侃，我们继续来聊聊热点啊。在进入到接下来的时事侃侃侃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三句话，看看您听没听过啊。这第一句话是，快三十的人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一样呢？第二句话，工作换来换去没个定性。这第三句话是，结婚买房你好像压根就没想过吧。相信类似的话呢，很多人大概都听过啊。听得多了，偶尔也会恍惚，在旁人眼里，自己似乎是总缺少一些大人该有的样子。职场上努力扮演成熟，生活里偶尔躲一躲，面对人生大事儿也常常陷入迟疑。于是可能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怎么就长不大呢？也许啊，这问题并不在您的身上，而是在长大的标准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时事侃侃侃，我们就来聊聊长大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啊，长大不是完成任务，而是在确认自我。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长大都有一条相对清晰的路径，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合适的年纪结婚生子，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像一张排合缝的课表，按部就班的走就完了。这在我们把这一切都全部安排好的话呢，就能领到一张名为大人的结业证。在路径稳定且统一的时代，这套标准呢是管用而且高效的，不必想太多，跟着走就能稳稳当当的走进成年人的世界。可是今天呢，路还在，只是每一步似乎都更加充满变数。房价让人有些承受不起，婚姻总是可望而不可及，这职业路径啊也更加的多元化了。更关键的是，就算把这些任务全部完成，可能还是会在某个深夜里忍不住问一下自己，这就叫长大吗？我怎么还依然迷茫呢？当这些外部模板不再兜得住人心，人就只能回过头来在自己的身上找答案。所以呢，有的人开始尝试换一种方式来确认自己，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敢不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呢？一个人可以暂时没有房子，没有伴侣，但只要能清醒审视自己的生活，不逃避，不推诿，这身上啊就已经有了大人的内核。反过来，哪怕履历再完整，这遇事就躲，浑浑噩噩，再多的身份也填不满内心的空洞。不是长不大，只是拒绝稀里糊涂的长大。看起来这成熟得很慢啊，但是这种大人感一旦建立起来，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坚强的内核，谁也拿不走。

长大呢，不是掏空自己，而是先把自己理顺。我们提到责任感啊，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浮现一个标准的大人形象，这养家糊口不含泪，照顾老人不推诿，亲戚有事冲在前，单位加班不抱怨。似乎啊，一个人扛起的责任越多越重，就越像大人。这当然啊，值得敬佩，却也容易让一个人在不经意之间忽略了我们自己。就像有的人耗尽大半生，始终活在别人的目光与期待当中，却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现在年轻人似乎更早地想通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一棵根系不发达的树是撑不起任何一片阴凉的。自己的情绪还在一团乱麻，给出的爱往往是带着荆棘，自己的财务还捉襟见肘，最后也只会拖累身边的人。自己的边界模糊不清，这关系也会越处越让人窒息。成长的第一课是将目光落回到自己的身上，管好自己的情绪，不内耗也不随便伤人，管好自己的生活，不给别人添麻烦，守住自己的边界，也尊重别人的边界。这其实啊不是冷漠，而且恰恰相反，一个连自己都没理顺的人，对别人的好往往也是带着几分牺牲感。今天付出十分，明天就隐隐期待着12分回报，既加重了他人的心理负担，自己也活的是患得患失，这不是一种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处理状态。比起把牺牲当作美德，不如把自洽当作前提，少了一点悲壮，多了一点清醒。这不是不愿意承担责任，只是不想再用掏空自己的方式来去扮演一个别人眼中的大人。

长大不是找到岸，而是要学会在波动里站稳。曾经啊，这成熟的标志几乎可以和稳定画上等号。稳定就像大人感的底座，这底座越牢，人就越踏实。但是今天的世界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行业三五年可能就会换个面貌，职业路径也不再是一条直线，像是跨界、跳槽、转型也都成为了常态。如果还把稳定当作大人感的唯一标准，可能永远等不到那个足够稳定的时刻。于是啊，有的人就换了一种方式去定义成熟，不是找到一块永远都不沉默的陆地，而是练就在风浪中游泳的能力。看不清前路，就先把眼前一步走稳，没有现成方向，就自己定一个方向，计划被打乱，拍一拍灰，重新理一遍。这些事儿看起来不起眼，其实都是在不确定里练就定力。这种不确定和它一起共存的能力，也远比单纯的稳定更接近大人感的本质。因为啊，稳定从来都是相对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活在庇护所里。真正的长大是当一个人意识到没有庇护所的时候，依然能坚定勇敢地面对风浪，冷静有序地厘清处理问题的头绪。接纳不确定，把它活成一种更加成熟的勇敢，这远不是消极躺平。放下对一劳永逸的幻想，学着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在变化中守住内核，这种成熟并不比任何一代人逊色。

长大也不是硬扛不吭声，是真实而不失控。相信啊，有些话我们从小都能听到大啊，什么成熟的人不轻易掉眼泪，你永远别把情绪写在脸上。当我们听多了，这久而久之，有一些人就变成了静音模式，再难不掉眼泪，再苦也不喊累，报喜从不报忧。但是情绪这个东西啊，它不会消失，只会层层堆积，最后就会变成一堵沉默的墙，这都能把最亲的人给隔开。父子无话，夫妻疏离，大多是也都是因为成熟两个字把情感压得太久，让人忘了怎么开口。于是我们渐渐意识到，成熟不等于没有情绪，关键在于能够觉察和接纳情绪，而不是被它劫持。难过时允许自己哭，哭完了继续做事儿；焦虑时也可以说出来，说完了接着行动。扛不住时懂得求助，但是不要把求助变成依赖。敢于在亲人好友面前坦诚自己的无力，敢于寻求专业的帮助，情绪来了就让它自然而然地穿过身体，再好好地送它离开。一个人能接纳自己的情绪，也接纳别人的情绪，这种关系反而容易走得更加长远。真正让人想靠近的，往往是那些真实、有温度、有软肋的人，而永远正确、永远冷静的形象，反而会让人感到有距离感。当代很多年轻人身上的大人感，少了面无表情的故作坚强，而是多了一些泪流满面后的继续前行，不再把硬扛当作美德，更看重扛得住也放得下的韧性。这种转变让大人感也褪去了冰冷冷的外壳，多了一些温度、呼吸和人情味儿。

最后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长大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视与尊重。像是在以前的大人感里啊，这带着一点身份的重量，年龄意味着阅历，辈分意味着话语权，而头衔则意味着说了算。一个大人某种程度上就是那个被默认可以定调子的人。但是啊，这95后就00后啊，似乎不太愿意吃这一套。他们反感说教，排斥爹味儿。其实反感的不是经验它的本身，而是那种因为我是谁谁谁，所以你要听这样的一种姿态。他们理想中的大人是能平等对话，能承认错误的，是能理解不同选择的形象。他们不再把头衔和年龄当作天然值得尊重的理由，而是更加看重一个人的品格和修养。因为真正成熟的人是不需要用身份和头衔来证明自己的，他只需要做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别人自然会服气。这种平视的姿态对一个人的内在要求其实很高啊，这权威可以靠身份获得，而尊重只能靠做人来赢得。能不能在不同的意见面前保持风度，能不能在别人犯错时留几分体面，不急着用世俗的成功来证明自己，而是把自己收拾好的笃定来赢得大家的信任。这种平视的姿态或许不再有摄人的威严，却生出一份可托付的信任感。

好的，时间呢来到了傍晚的17:55，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在歌曲之后的18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精彩。

0: 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防城港，新启航。
1: 立春，惊蛰，谷雨。

0: 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人生就像一面镜子，你是否经常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你展现什么，镜子便映照什么。无论现实还是网络，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也许只为追求一时的虚荣，指尖下的知无不言，以为展现了特殊身份，却让自己触碰了党纪的红线。也许是为追求一时的贪婪，一次次的下注，以为能够翻回几番，却让自己输得片甲不留。也许只是思想上一时的迷茫，一个看似独特的话题，以为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却让自己迷失得越来越远，浊影交错，一念之间，镜中的你，是否还是你期许成为的自己？

0: 是否还记得那些追光的瞬间，那些闪耀的自己？人生总有沟壑，人生总有迷雾，人人都有迷茫。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党员为人做事的警戒线。每一名青年党员都要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常照党纪之境，常胆思想之尘，常究言行之篇。人生如镜，镜见人生。为民镜清除浮尘，让青春充满光彩。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101.9，下班了，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信速递。欢迎回来，下班了的下半段的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三分钟港城资讯速递，来关注9月15号由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主办，以携手空天志向未来为主题的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在防城港市港城国际大酒店举行。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涵盖跨境航天数据合作、产学研战略合作、航天装备制造、航天新材料研发、民品零部件、高端制造等多个关键领域。近日，中央气象台发布2026年度降水量统计排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7号，东兴市累计降水量达3384.3毫米，位列全国第二；防城区累计降水量3017.5毫米，位居全国第四；港口区累计降水量2881.7毫米，排在全国第六。根据气象部门的介绍，防城港市背靠石湾大山，面朝北部湾，是南海暖湿气流北上的迎风地带。夏秋季受季风、台风等多重天气影响，源源不断的海洋水汽受地形抬升，极易形成持续性降雨，造就了区域降水量居高的特点。气象部门也提醒，当前仍处在汛期，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的防范工作。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兴，近日一球连中越，一马游两国，2026年中越匹克球友谊交流赛暨国门金融集市在东兴市成功举办。赛事期间，共有56名中越两国匹克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展现出积极向上、友爱共进的竞技面貌。本次活动依托匹克球赛事主轴，在北投新天地打造广西首个面向越南游客的国门金融潮玩集市。根据统计，活动期间国门金融潮玩集市累计接待中越游客近1000人次，成功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近100个，有效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消费增长。

0: 好，继续来关注9月15号何以中国运河之光网络主题宣传活动采风团抵达防城港，开启为期2天的实地采访。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央广网广西频道承办，南宁、钦州和防城港市委网信办协办。来自湖南、湖北、广东、重庆等9省自治区直辖市网信系统与主流媒体联动采风，聚焦世界级工程平路运河，全方位展示新时代运河文脉与区域协同发展新图景。
1: 他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防城港。 FM101.9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2: 下班了，去哪里？吃什么？啊，好纠结哦。
3: 下班好去处，做你吃喝玩乐的风向标。
0: 下班好去处，祝你吃喝玩乐的风向标。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视线呢转向东兴啊，在广西西南的蔚蓝海岸，藏着一座安静又治愈的边境小城，这就是东兴了。不用长途跋涉，只需要一个周末的闲暇时光，就可以逃离城市喧嚣，看山海，逛老街，品风味，把生活里的琐碎烦恼通通吹散在海风当中。大家来到东兴啊，一定要先走进热闹的国门景区，错落的招牌特色，以及琳琅满目的边境特产，还有香气四溢的街边小吃，当然了，也有氛围感满满的特色咖啡店。这里是一步一景，处处皆是烟火气息。那么说到烟火啊，东兴的烟火藏在地道的边境风味里，像是酥脆鲜香的虾河，软糯清甜的水河，口感地道的白瓷河，这每一样都是本地人才懂的老街味道。还有像是酸辣开胃的越南鸡粉哈，香气十足的烤肉粉，一口地道的风味是让人越吃越想回味。光累的话，就可以坐在街边的咖啡店，点上一杯正宗的这个粤式滴漏咖啡，来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的慢生活。我们穿过热闹的街巷，就能找到藏在市井深处的东兴桥坯馆，青砖黛瓦的老式院落完整保留了老桥乡的质朴模样。这馆内一张张泛黄的桥坯，一枚枚老旧的邮票，一件件岁月的老物件，都在静静诉说着老一辈华侨漂洋过海思乡念亲的温暖故事。一纸家书承载着跨越山海的牵挂与坚守，静下心细细品读，便能读懂东兴沉淀百年的侨乡底蕴与岁月温情。如果您偏爱滨海风光，那么就来万尾金滩奔赴一场浪漫的海边之约吧。绵长的沙滩柔软细腻，海风温柔拂面，漫步海边轻松治愈所有的疲惫。待到傍晚时分，绝美的橘子海晚霞是惊艳登场啊，落日余晖铺满海面，波光粼粼的，这归港的渔船也点记天际，构成一幅温柔治愈的滨海画卷，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如果您想是一站式来解锁边境生态、人文古迹和渔家烟火，那么今天呢一定要给您重点推荐一下宝藏村落竹山村。这里呢是北仑河口核心生态片区，连片的原生红树林是郁郁葱葱的，这里是广西绝佳的海岸生态观光地。漫步林间步道，潮起时林海浮于碧海之上，潮退时呢滩涂是尽显沙滩细色，动静皆景，美不胜收。而这里呢也是观赏落日、偶遇滨海候鸟的绝佳去处，山海生态风光是尽收眼底。 那么作为百年的边关人文重地，这里有伫立在北仑河入海口的大清国一号界碑，是百年边关的历史见证，静静镌刻着中越边境的岁月变迁。山海相连地标广场的雕塑啊，是气势恢宏，这里呢是海陆交汇的标志性景观，极具特色。而广西延边公路07店广场是千里边境公路的始发之地，在这里可以一次性打卡海岸线和边境线双交汇的奇特景观。百年的竹山古街更是韵味十足，清末民初的岭南青砖建筑连片排布，百年青石板古道留存着古布商街的烟火肌理，漫步古街触摸百年历史，沉浸式体验淳朴的渔家生活，古韵和烟火在这里完美交融。

山海温柔，岁月安然，这座藏在中越边境的小城，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喧嚣的浮躁，只有徐徐的海风，悠久的人文，地道的美食和慢悠悠的生活。所以啊，不妨找一个美好的周末啊，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走进美丽中国打卡地东兴，沉浸式来感受独有的边海风情，邂逅专属于边境小城的温柔与诗意。

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防城港的天气情况。明天港口阵雨，东南风二级，25度到29度。防城明天阵雨，东南风二级，24度到29度。东兴明天是中雨转阵雨的天气，东北风二级，23度到29度。上司明天阵雨转阴，东南风二级，23度到28度。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好听的音乐陪伴在你的下班路上，在明天傍晚的同一时间下班了，依然陪伴大家。明天我们再会。

0: 心那才
1: 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

0: 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起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

0: 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4: 物资我们因为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7: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弹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8: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9: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0: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

0: 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珠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 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6: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8: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8: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6: 我
1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7: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0: 关注百姓生活。
18: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0: 反映社情民意，
19: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0: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月15号，全市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黄江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15号，市委书记黄江会见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思浪一行。9月15号，防城港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并讲话。9月15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深入企业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宣讲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5号，全市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全市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大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黄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民革市委会、民盟市委会、民建市委会、民进市委会、致公党市委会、农工党市基层委员会、 九三学社是基层委员会，是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分别发言，提出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黄江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切实把专题协商成果运用好、转化好。黄江指出，向海而兴、向海图强，既是国家战略所向、自治区部署所指，亦是防城港市发展所需。防城港市高度重视向海经济发展，特别是市第八次党代会对向海经济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全市上下务必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切实增强深耕向海经济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久久为功，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黄强强调，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树立系统观念，自觉把防城港市发展放到全国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去谋划推动，统筹处理好港口开发、产业布局、城镇建设、海洋保护、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切实把区位优势、系统优势转化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盛世。要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对标国家战略找定位，争取更多国家级开放平台、重大改革试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和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开展三加二工作，不断深化对外合作，推动开放合作从通道型向产业型、从单一贸易向全方位合作升级。要树牢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并重，扎实开展海水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要建立健全政策体系，积极向上争取，围绕加快建成三加四加 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港口加园区综合枢纽等重点领域，推动更多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黄强强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积极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聚焦港口能级提升、临港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向海开放合作、海洋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建言献策，持续跟进推动建议落地和工作落实，携手开创向海经济发展新局面。各级各部门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马黄精神、攻坚克难精神，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和一抓到底的执行力，狠抓任务落地，凝聚各方智慧，做大做强向海经济，以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林春盛、宣东等参加会议。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5号，市委书记黄江会见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思浪一行，双方就巩固发展合作成果、拓展合作领域空间、积极打造央地合作标杆和典范进行深入交流。黄江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对袁思浪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对防城港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当前防城港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积极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加快建成三加四加 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在防城港市深耕多年，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 希望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在向海经济发展、对内对外开放、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园区发展、城市品质提升等领域加大在防城港市的投资力度，更好助力防城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防城港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为集团在防城港市投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袁四浪对防城港市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的高度信任与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此次来防城港，深切感受到防城港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感受到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强劲动力，感受到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显著变化，更加坚定了在防城港市发展的信心和决心。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防城港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巩固前期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聚焦先进制造业、项目建设、产业园区升级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合作成果，助力防城港市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市领导林春盛、童义东参加会见。记者潘科多报道，9月15号，防城港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会，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主题开展集中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并讲话。集中研讨时，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发言，紧扣研讨主题，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提落实举措。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提升了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本领。何翔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将其作为谋划工作推动落实的根本标尺，以实力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落实好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各项部署要求，紧扣构建三加四加 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港口、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城市，推进城乡一体、港产城融合统筹发展。要坚持党建与发展深度融合，锚定全年目标、全力攻坚，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扎实推进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攻坚化解历史矛盾，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生态保护，保持全市经济社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记者吴林报道，9月15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深入企业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宣讲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及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以及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落实好市第八次党代会关于建设全域平安防城港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何翔先后前往防城天目化工有限公司、广西 慎泽物流有限公司、广西长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原料灌区、生产车间、成品灌区、仓库等重点区域，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叮嘱企业负责人，保安全就是保发展，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设施设备巡检维保，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何翔指出，当前我市仍处在汛期，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活动临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特殊时段安全防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问题导向，紧盯自治区安委会督导反馈隐患问题，坚持台账管理，闭环整改，消耗清零，确保所有隐患整改到位，不留死角，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持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陈家鹏、市政府秘书长梁家田参加调研。记者吴林、蓝云珍报道。9月15号，由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主办，以携手空天志向未来为主题的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在防城港市港城国际大酒店举行。代理市长何翔、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周建、越南国家办公厅工贸战略政策研究院专家郑明英、泰国工程院测绘与地理空间工程委员会主席桑佩春尼提派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何翔指出，近年来防城港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航天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商业航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立足沿海沿边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加速布局商业航天产业。防城港市发展蓝图清晰，产业基础扎实，市场空间广阔，对外渠道畅通，在发展商业航天产业、开展面向东盟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天国际合作方面优势显著，是发展商业航天的新沃土，合作共赢的新舞台。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与防城港市开展深度合作，推动商业航天技术更好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周建表示，扎根防城港市以来，中科卫星深度融入地方陆海空天统筹发展布局，稳步推进北部湾卫星星座建设，构建起卫星组网、数据处理、行业应用一体化全链条能力。北部湾卫星星座积极服务智慧港区建设、生态监测、海域管护与边海治理等工作，全力赋能防城港市向海经济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科卫星将持续深耕防城港市，加大产业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北部湾卫星星座迭代升级与规模化应用，深化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拓展面向东盟的技术与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中国东盟商业航天合作示范标杆。期待更多商业航天企业携手中科卫星扎根防城港市，共筑商业航天产业新高地。郑明英、桑佩春尼提派桑对防城港市与中科卫星在商业航天领域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表示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化卫星数据、航天应用、跨境科创等领域交流协作，推动空天领域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0: 有关地市测绘院所的专家代表、相关金融机构、通信公司、商业航天龙头企业及卫星产业应用企业代表参加开幕式。记者张茵茵、彭越报道。9月15号，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启幕，活动期间举行主旨演讲，聚焦商业航天创新应用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我市以科创赋能陆海通道建设、深化跨境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业务处处长王光辉受邀作陆地卫星遥感技术赋能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建设主旨演讲，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介绍了陆地卫星遥感技术的前沿成果、核心优势与应用体系，阐释了遥感技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价值，并结合防城港市延边沿海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解读了卫星遥感技术服务本地通道建设、口岸管控、产业布局、生态治理的落地路径，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科技与地方发展的融合切入点，为我市依托航天科技赋能项目建设、深化东盟科创经贸合作提供了专业指导和思路借鉴。记者张茵茵、彭越报道。9月15号，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专题报告会举行，来自科研院所、行业领军企业和投资机构的13位商业航天领域的专家学者、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商业航天前沿趋势，共谋科技经贸合作新路径。报告会上，专家们聚焦火箭制造、卫星星座运营、太空测控、遥感海洋应用、校企技术转化、东盟航天合作等领域，分享前沿技术成果，结合防城港市区位特点，探讨遥感技术赋能向海经济、拓展面向东盟航天服务等合作方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防城港市拥
1: 船长坚持严守生态底线，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历史性连通了西江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构建起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交出了一份大国运河建设的优秀答卷。
2: 新华社消息，9月16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3: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人民日报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署名文章《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文章说，珠锦绽放金秋，绿城喜迎盛会。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在广西南宁隆重开幕。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贯彻落实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坚持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全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广西5700多万各族人民热忱欢迎四海宾朋共赴东博之约，共襄合作盛举，共迎美好未来。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建成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承载着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梦想，对广西和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

0: 俄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这不仅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还将有机衔接“一带一路”，更好助力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本届东博会峰会叠加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实现展会黄金平台和运河黄金通道双向赋能，持续提升盛会政治影响力、国际开放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一是突出战略互信，助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发展；二是突出经贸主线，助推自贸区3.0版9大领域落地实施；三是突出安全治理、金融赋能，持续深化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加行动；四是突出互联互通，充分释放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与东博会峰会双向赋能效应。 文章说，广西作为东博会峰会的永久举办地，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践行“千城汇融”理念，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三大定位重大使命，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未来所向。
1: 从地方层面助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积极促进中国东盟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9月16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在南宁举行，介绍本届东博会的特色与亮点，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9月17号开幕，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本届东博会承载着区域合作的全新期待。 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
3: 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这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历史时刻。”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 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约10万平方米，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魅力之城5大专题。南 A 社区展览面积约1万平方米，突出东盟应用场景落地。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展区策划和组织呈现科技含量高、聚焦企业需求、深化经贸主线等特色。邓波介绍，
4: 专门打造 AI 大卖场。 将展示500多款产品，涵盖 AI 智能眼镜、可穿戴设备、康复护理机器人、声乐陪练数字人等，从看得见到摸得着，再到带得走，观众可一站式体验 AI 从前沿研发走向千家万户的全过程。
2: 东博会期间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境产供链合作、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等举办多项活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共享商机、交流对接，积极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走深走实。邓波表示，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
4: 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汇集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项目和应用需求，通过 AI 会展交付区和路演舞台，为客商提供展前对接、展中洽谈、展后跟踪一条龙服务，依托智能撮合系统，实现预配备超过8000对。

0: 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展会期间现场精准匹配。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即将在南宁开幕。在东博会开幕前夕，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一条运河、一个展会、两大引擎协同发力，正重塑广西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也重构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
2: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这个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地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1: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此外，本届东博会以 AI 为主角。东博会秘书处介绍，今年 AI 从展台走向现实，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覆盖8大品类，现场即可上手体验，下单带走。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3: 我们要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让普通观众、国内外客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实实在在感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实验室里展示台上的前沿概念，而是直接走进大众生活，走向东盟市场，为中国 AI 产品对接东盟市场搭建直接交易平台。
1: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积极支持各地立足自身实际，对照企业的需求清单制定服务列表，多措并举为企业做好服务，组织开展针对性政策宣讲、专题培训，帮助企业充分理解、精准抓住自贸区3.0版政策红利，推动自贸区3.0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企业可感知、可落地的市场机遇。
1: 自贸区3.0版的制度红利如何惠及企业？广西已开始行动，首次对东盟45家重点工商机构和一些重点工商企业开展专项调研，并在本届展会期间邀请专家深度解读3.0版商机，同时还会以现场展示、企业分享、供需对接、技术交流等多种形式宣介自贸区3.0版新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
2: 本届东博会将有2200多家中国企业、近1000家东盟企业参展，我们将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的撮合对接大会，分重点行业开设专场，线上线下联动对接，并配套多场工商高层对话交流活动。
1: 平陆运河通航后的首届东博会，让广西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枢纽地位更加凸显。以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为契机，广西立足东博会平台，深耕东盟，畅通西部陆海新通道，正以更务实的举措融入中国东盟合作大局，在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展现更大作为。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15号，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展暨2026年石榴子文化季活动在民族文化宫开幕。
6: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并讲话，国家民委副主任沈阳出席活动。谭丕创强调，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到来之际，广西举办此次活动，全面展示了示范区建设成果，搭建起京贵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平台。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围绕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目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地方实践经验。活动以八跪聚力接石子、法治铸魂十六红为主题，设置主题展览、非遗活态展演、特色产品展销等板块。启动仪式上，广西向民族文化宫捐赠了绣球、撞锦、铜鼓等非遗手工艺作品。活动期间还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经验研究蓝皮书发布会，活动将持续至9月19号。自治区副主席蓝晓、在京专家学者、社区干部群众及各界代表约200人参加。
1: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上的四条特色观光航线也开启首航。请听广西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在南宁礁头向海一号客运游船上，横州茉莉花、苗族百鸟衣等广西本土特色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杨正胜是横州市新福镇原新宁街的居民，这次他作为搬迁户代表登上了游船，随船路过自家老宅时，他感慨万分。
8: 运河的开通改变了区域的行业的格局，对我们家乡物流的畅通啊、产业的激活啊、文理的提升啊都有所发展，前景很广阔，未来可期，让我们幸福老百姓更加幸福。
7: 在钦州水上服务区，平陆运河太和二号、北港游十一号观光船也迎来了首批游客登船。航行途中，不少当地居民齐聚钦江两岸，共同见证这一首航历史时刻。平陆运河太和二号船长陈永光：
9: 一江两岸，一步接近，故事满满，既能细细品读千招，跨越千年的人文底蕴，又能近距离见识运河世纪工程的壮阔。
7: 游客劳正焕：
10: 平陆运河让我们广西真正通江达海，江海连运千山，走这一趟感受到了工程的宏伟和建设者的伟大。
7: 据了解，平陆运河观光游共有四条航线，其中南宁段两条，钦州段两条。南宁交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曹壮表示，目前南宁航线的游船票已经预定到了11月份，后续还将丰富旅游场景和内容。
11: 要兼顾旅游过程中的一些丰富的场景，这样的话让它能够持续的既有这个社会效果，也有经济效益。
7: 平陆运河的四条特色观光航线不仅有风景，还有构建中的运河加文旅产业生态。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营销部品牌策划岗汤细黎：
12: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了一个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世纪工程的一个发展，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做强运河特色 IP。
7: 广西社会科学院王建平教授指出，平陆运河的通航化层面产生深远影响。
13: 平陆运河的通航改变了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包含着文化。平陆运河的通航与世界接轨，平陆运河文化因此具有了开放性和国际性，展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出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7: 南宁市社会科学院东盟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周博：
14: 要让运河既能通航，也能通文旅、通人心、通富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打造成一条面向东盟、走向国际的文化传播长廊，让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开放之姿，沿着运河汇入大海，走向世界。
6: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服务在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为创新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据了解，广西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将四类高频事项整合为一窗通办，包括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等，彻底解决以往多头跑、多次跑的难题。为满足各类经营主体多元办事需求，多部门搭建线上线下全覆盖的办理渠道。线上，申请人登录广西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官网或智贵通 APP 即可完成全流程操作，实现零跑腿。线下，经营主体可前往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知识产权服务专窗，由工作人员提供业务咨询、材料指导、代办帮办等贴心服务。
1: 近日，中越边境友谊关口岸弄窑货运通道迎来首批出口越南的国产新车。据了解，该批货值达42.8万美元的十辆国产卡车，经海关官员验核后有序通关，沿着弄窑至古南路线驶入越南，服务于当地工业园区在建项目和物流枢纽。
6: 9月16号，南宁市2025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南宁东站举行，热烈欢送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新兵，他们将告别家乡，奔赴军营，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近日，守护绿水青山、书写生态新篇广西生态文学采风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重庆、山西、甘肃、湖南、云南、广西等地的12位资深作家，深入南宁、百色、河池、崇左等市调研，零距离感受广西山清水秀生态优势。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琦，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

0: 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杨老妈，
4: 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5: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6: 豆子妈，豆子吐了，
7: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2: 妈妈我鼻子好痒，
8: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7: 你不是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1: 一字一世界，一韵一乾坤，平平仄仄里流淌的是初心不改。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此刻小唐为您主持的日诗夜想又和您见面了。云的絮语，风的低吟，都化作笔下的平仄。诗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情感。接下来分享《水浒传》第72回中宋江赠给李师师的一首词。这首词不仅表达了对李师师的赞美，更体现了宋江对北宋朝廷早日招安梁山义军的渴望。
12: 念奴娇，天南地北，宋代，宋江。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为香，娇绡龙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一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宋江原本是一个刀笔小吏，一心想着能够报效朝廷，获取富贵功名。可是在奸臣当道之际，非但没有为国尽忠，反而沦为了强盗。这首词就是抒发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以及聚义梁山而心有不甘的惆怅。词大意是这样：不管是天南地北，在这广阔的乾坤之中，却没有地方可以容得下我这个疏狂之士。于是我只好来到山东的梁山坡以立身，虽然落草至此，但我还是对朝廷念念不忘，一心想要以山寨里的浩渺烟水换得几分京城的春。

0: 京城中现在应当是处处美景佳人，那穿着华丽的官宦小姐和宫廷的妇人一笑可值千金，那美好的体态如同神仙，薄幸之人实在是难以消受得起。回过头来看看我梁山坡上的情形，在那布满芦叶蓼花的滩头洲畔，所有的只不过是皓月一轮，空自凝碧。我梁山坡上聚集着6636位首领和8972名将校，他们都在和我一样日夜等待着朝廷的招安以报效国家。我们这些人一个个一胆包天，忠肝盖地，然而天下间却没有人赏识，为此我万般愁苦，大醉后在梦乡中一夜白了头发。宋江是在北宋徽宗政和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结寨于山东梁山坡。水浒传载其为山东运城人，全宋词存其词两首。宋江外号及时雨，早先是一个写文书的小吏，整日舞文弄墨，由于心怀仁义，和当时的绿林好汉结下了浓厚的情谊。晁盖等七人智取生辰纲之后被官府缉拿，幸有宋江事先告知才得以逃脱。晁盖为报答宋江，便派刘唐送金子和书信给他，却不慎被宋江的老婆阎婆惜发现，他趁机要挟宋江，一怒之下杀了阎婆惜，然后被迫上了梁山。宋江为人处事低调，成为梁山坡的头号首领以后，依然温良恭俭，谦和谨慎，言必在下小吏，动不动就下拜依让，关键时刻还会临场发挥，时常涕泗横流，收买人心，颇得刘备的真传。
1: 李清照是中国著名的女词人，她的词以婉约著称，而《渔家傲》是李清照唯一的一首豪放词，读来扣人心弦。
0: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代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彭州吹曲三山去。这首词写于李清照南渡之后，建炎四年春，他曾在海上航行，历尽风波浪涛之险。词中所写到的大海、乘船、天地以及词人自己，都是那段生活的经历所得出的真实感受。词大意是这样：辽阔苍茫的大海上，天垂四目，波涛汹涌，云雾弥漫，海天宛如相接。夜深时分，海面上刮起大风，船帆随风舞动，上千艘船在风浪中前进，词人在船舱中仰望天空。由于船身颠簸剧烈，世人看着天上的银河似乎也在转动，在颠行的船中，词人进入了梦乡，恍惚中他的梦魂好像深入了天地所居的天宫，在那里天地态度和蔼，殷勤地问他要归往何处。词人便告诉天地，自己要走的路还很漫长，但前途却十分暗淡，看不到光明，空有过人的才华，却一直遭遇不幸。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梦境，是和词人的遭遇相关的。词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知音，欲诉无人，只好通过梦境的形式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经历坎坷、前途暗淡的愤懑。 接着，词人又从梦境回到现实，面对着狂风，词人想到了那借风高举飞九万里的大鹏，而自己也想借助这鹏转九天的风力，于是便大喝一声：“大风啊，你不要停，我要乘坐一叶轻舟，借你之力飘飞到那海上的仙山上去。”

0: 陈与义，南北宋之交的杰出词人，他的诗词风格沉郁悲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下来分享他的一首怀旧与感慨的宋词。
1: 临江仙，夜登小阁亦洛中旧游。宋代，陈与义。一夕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

0: 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心情，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这首词大概是宋高宗绍兴五年或六年，陈与义退居清墩镇僧舍时所作，时年46或47岁。陈与义是洛阳人，他追忆20多年前的洛中旧游，那时是徽宗政和年间，天下成平无事，可以游赏之乐。其后金兵南下，北宋灭亡，陈与义流离逃难，艰苦备尝，而南宋朝廷在搬迁之后仅能自立，他回忆20多年的往事，百感交集，不仅感叹今夕巨变，写下了这首词。词大意是这样：回忆年轻时在五桥桥上酣饮，座中多是杰出的才俊，月光随长沟水波奔涌，流去悄然无声，对着杏花疏落的清影，我们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同梦境，此身劫后虽存，没想起一切，只觉得破寂魂惊。如今我闲登小楼，观赏雨后初晴的月夜美景，感叹古今有多少兴亡旧事，都赋予渔府歌唱在三更。
1: 提到贺新郎这个词牌，大家都不陌生，是宋代词人使用频率很高、佳作颇多的一个词牌。接下来分享的这首《贺新郎》出自词人张元干之手。
0: 贺新郎，即李伯济丞相，宋代，张元干。夜帐危楼去，斗垂天，苍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驼鼓。谁伴我醉中舞？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焦鲁。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漫暗色，桐华尘土，换取谪仙平章后，过条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
2: 这首词作于绍兴八年，福州。绍兴八年二月，赵鼎被罢免，秦桧第二次入相。四月，朝廷派王伦使金，力图议和。12月，李纲在洪州上书反对议和，言语甚是激烈，却被罢官，回到福建长乐。为此，词人写了这首词，表达对李纲坚决主战、反对议和之行的无比敬仰，并坚决地予以支持。词大意是这样：拖着手杖独上高楼，仰望北斗星低低地垂挂在夜天，俯视沧江正翻起波浪万顷，月亮流泻在烟雾弥漫的舟渚，浮云被横扫静尽，寒风漂浮不定，不能乘坐小船连夜飞渡。凄肃的鸿雁已经落在萧索的芦苇深处，怀着无限惆怅的心情，想望祖国分裂的山河，徒劳无益的相吊形影。这时只听到人间发出的鼾声，

敲打的驼鼓，还有谁肯陪伴我乘着酒兴起舞？事隔十年，好像一场噩梦，走进了扬州路，独倚高楼，夜气十分寒凉，一心怀愁，为的是祖国，恨不得一口气吞下骄横的俘虏，要亲手杀死金的统治者用这把三尺的宝剑。

臣秦桧如同梦魇一样缠住了南宋，也迫害了无数忠臣勇将，很多人受到了他的迫害又无可奈何。而张元干则是用自己的行动对秦桧进行有力的回击，虽然自己也受到迫害，但依然抗争不止，典型的体现了正直倔强的中国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成岗。 FM 101.9房成岗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

0: 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2: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3: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4: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5: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6: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3: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5: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哎呀
3: 这个绿宝衣服高
7: 免费旅游
8: 集中奖啊。
3: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9: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0: 你消费者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9: 关注百姓生活，
11: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9: 反映社情民意，
11: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9: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月15号，全市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黄江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15号，市委书记黄江会见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思浪一行。9月15号，防城港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并讲话。9月15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深入企业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宣讲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5号，全市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全市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大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黄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民革市委会、民盟市委会、民建市委会、民进市委会、致公党市委会、农工党市基层委员会、九三学社是基层委员会、是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分别发言，提出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黄江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切实把专题协商成果运用好、转化好。黄江指出，向海而兴、向海图强既是国家战略所向、自治区部署所指，亦是防城港市发展所需。防城港市高度重视向海经济发展，特别是市第八次党代会对向海经济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全市上下务必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切实增强深耕向海经济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久久为功，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黄江强调，推动向海

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树立系统观念，自觉把防城港市发展放到全国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去谋划推动，统筹处理好港口开发、产业布局、城镇建设、海洋保护、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切实把区位优势、系统优势转化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盛世。要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对标国家战略找定位，争取更多国家级开放平台、重大改革试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和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开展三加二工作，不断深化对外合作，推动开放合作从通道型向产业型，从单一贸易向全方位合作升级。要树牢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并重，扎实开展海水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要建立健全政策体系，积极向上争取，围绕加快建成三加四加 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港口加园区综合枢纽等重点领域，推动更多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黄强强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积极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聚焦港口能级提升、临港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向海开放合作、海洋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建言献策，持续跟进推动建议落地和工作落实，携手开创向海经济发展新局面。各级各部门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蚂蟥精神、攻坚克难精神，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和一抓到底的执行力，狠抓任务落地，凝聚各方智慧，做大做强向海经济，以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林春盛、宣东等参加会议。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5号，市委书记黄江会见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思浪一行，双方就巩固发展合作成果、拓展合作领域空间、积极打造央地合作标杆和典范进行深入交流。黄江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对袁思浪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对防城港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当前防城港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积极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加快建成三加四加 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在防城港市深耕多年，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在向海经济发展、对内对外开放、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园区发展、城市品质提升等领域加大在防城港市的投资力度，更好助力防城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防城港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为集团在防城港市投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袁思浪对防城港市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的高度信任与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此次来防城港，深切感受到防城港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感受到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强劲动力，感受到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显著变化，更加坚定了在防城港市发展的信心和决心。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防城港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巩固前期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聚焦

先进制造业、项目建设、产业园区升级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合作成果，助力防城港市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市领导林春盛、童义东参加会见。记者潘科多报道，9月15号，防城港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会，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主题开展集中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并讲话。集中研讨时，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发言，紧扣研讨主题，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提落实举措。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提升了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本领。何翔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将其作为谋划工作推动落实的根本标尺，以实力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落实好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各项部署要求，紧扣构建三加四加 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港口、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城市，推进城乡一体、港产城融合统筹发展。要坚持党建与发展深度融合，锚定全年目标、全力攻坚，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扎实推进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攻坚化解历史矛盾，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生态保护，保持全市经济社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记者吴林报道，9月15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深入企业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宣讲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及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以及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落实好市第八次党代会关于建设全域平安防城港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何翔先后前往防城天目化工有限公司、广西慎泽物流有限公司、广西长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原料灌区、生产车间、成品灌区、仓库等重点区域，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叮嘱企业负责人，保安全就是保发展，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设施设备巡检维保，强化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何翔指出，当前我市仍处在汛期，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活动临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特殊时段安全防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问题导向，紧盯自治区安委会督导反馈隐患问题，坚持台账管理，闭环整改，消耗清

零，确保所有隐患整改到位，不留死角，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持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陈家鹏、市政府秘书长梁家田参加调研。记者吴林、蓝云珍报道。9月15号，由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主办，以携手空天、志向未来为主题的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在防城港市港城国际大酒店举行。代理市长何翔、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周建、越南国家办公厅工贸战略政策研究院专家郑明英、泰国工程院测绘与地理空间工程委员会主席桑佩春尼提派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何翔指出，近年来防城港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航天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商业航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立足沿海沿边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加速布局商业航天产业。防城港市发展蓝图清晰，产业基础扎实，市场空间广阔，对外渠道畅通，在发展商业航天产业、开展面向东盟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天国际合作方面优势显著，是发展商业航天的新沃土、合作共赢的新舞台。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与防城港市开展深度合作，推动商业航天技术更好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周建表示，扎根防城港市以来，中科卫星深度融入地方陆海空天统筹发展布局，稳步推进卫星星座建设，构建起卫星组网、数据处理、行业应用一体化全链条能力。北部湾卫星星座积极服务智慧港区建设、生态监测、海域管护与边海治理等工作，全力赋能防城港市向海经济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科卫星将持续深耕防城港市，加大产业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北部湾卫星星座迭代升级与规模化应用，深化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拓展面向东盟的技术与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中国东盟商业航天合作示范标杆。期待更多商业航天企业携手中科卫星扎根防城港市，共筑商业航天产业新高地。郑明英、桑佩春尼提派桑对防城港市与中科卫星在商业航天领域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表示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化卫星数据、航天应用、跨境科创等领域交流协作，推动空天领域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助力防城港市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涵盖跨境航天数据合作、产学研战略合作、航天装备制造、航天新材料研发、民品零部件高端制造等多个关键领域。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家鹏主持开幕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丁建兰、自治区科学技术厅机关党委副书记陈杰、市领导黄子陶、王洪波出席开幕式，中国、越南、泰国等国企业代表、国家有关部委的卫星应用中心、有关地市测绘院所的专家代表、相关金融机构、通信公司、商业航天龙头企业及卫星产业应用企业代表参加开幕式。记者张茵茵、彭越报道。9月15号，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启幕，活动期间举行主旨演讲，聚焦商业航天创新应用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为我市以科创赋能陆海通道建设、深化跨境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业务处处长王光辉受邀作陆地卫星遥感技术赋能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建设主旨演讲，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介绍了陆地卫星遥感技术的前沿成果、核心优势与应用体系，阐释了遥感技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价值，并结合防城港市延边沿海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解读了卫星遥感技术服务本地通道建设、口岸管控、产业布局、生态治理的落地路径，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科技与地方发展的融合切入点，为我市依托航天科技赋能项目建设、深化东盟科创经贸合作提供了专业指导和思路借鉴。记者张茵茵、彭越报道。9月15号，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专题报告会举行，来自科研院所、行业领军企业和投资机构的13位商业航天领域的专家学者、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商业航天前沿趋势，共谋科技经贸合作新路径。报告会上，专家们聚焦火箭制造、卫星星座运营、太空测控、遥感海洋应用、校企技术转化、东盟航天贸易合作等领域，分享前沿技术成果，结合防城港市区位特点，探讨遥感技术赋能向海经济、拓展面向东盟航天服务等合作方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防城港市拥有沿海沿边港口物流、开放平台等多重优势，发展商业航天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合作空间广阔。此次报告会有效搭建起了科技与经贸对接平台，有助于推动商业航天领域技术资本项目在防城港集聚，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4: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5: 妈妈，我困，
4: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

0: 时间多少啊？
1: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2: 豆子妈，豆子吐了，
3: 又从吐出来了。
4: 孩子妈，
5: 妈妈，我鼻子好痒。
6: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妈妈，
8: 妈妈，妈妈，
9: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不是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3: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美。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知识。买车能全款，就不要贷款了，全款买车套路更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全款买车的各种费用会更简单，套路一般也更少。
14: 买车能全款就不要贷款了。哎，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全款买车的各种费用啊，它会更简单，套路一般也会更少。那一般嘛，也就三个费用：车子本身的那个裸车价，你要交的购置税，然后就是保险，对吧？那可能有的 4S 店会让你交个什么上牌费，那顶多也就四个费用，最后一个也就几百。那贷款买车它额外多出了两个费用，一个叫金融手续费，还有一个叫利息。那这里面的套路是相当相当之多了，给你多便宜了3000多块钱，结果呢收了你5000块钱的金融服务费，说呢是2厘的这个利息，结果算下来呢自己都已经是5厘了。免息贷款的确是口口声声，合同上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只是免息前2年，后面的他不管，提前还款的话还有几千块钱的违约金等等等等，网上一搜一大堆，朋友一问全是坑，一不小心自己也会掉下去。那你选个全款，只要车价满意，保险价格合适，你不用管了嘛，那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了啊。那另外，全款买车还有个好处呢，就是后面用车的时候压力往往也会更小一点。那全款啥意思？那就是一次性付清的意思，对不对？你肯定也不会买特别贵的，超出自己预算的，什么垫垫脚的、跳一跳的、够得着的、一步到位那是最好的，这种想法基本上也不会有，是不是？每个月也不需要定期的去还那个贷款，交那个钱，你只要考虑油加不加得起，停车费付不付得起，罚单付不付得起，差不多了，再顶多算个保养养养。贷款买车买的时候确实是轻松啊，但是后面就未必轻松了。贷款买车他又不是慈善买车，这个钱是人家送我的，压力他总归总量上还是存在的，甚至还更多一点。特别有些朋友啊，是真的卡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开支红线做的这个贷款，每个月的收入可能也就刚刚够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真大啊！油价稍微涨一涨，再交一个保费，那吃的方面有可能就少一个馒头了，不能随便下馆子了，吹牛逼的时候香烟都是牌子不太一样了，下个月车子要做个保养，我要不皮肤就不冲了，原本想去的演唱会要么网上看看视频就算了，是撑得过去没错，但生活质量其实是在下降的，你买车图它干什么呢？那大部分情况下就和刚才说的全款买车压力会更小，不过你要是后面说的这两种情况，我反而是推荐你贷款买了啊。第一种呢，就是贷款买车的优惠真的足够大，你比如说这份奥迪 A4L 的报价单，你看啊，这贷款直接比全款多优惠了5个点，裸车价少了17000多，购置税跟着也少了，那总共便宜的快20000块钱了。那只要利率不是太离谱，完全是可以选择贷款买车，满一年之后提前把它还款掉好了。金融服务费就算它5000好了啊，提前还款违约金我也认，5000算是非常贵了，那你一年利息没有超过10000块钱，其实怎么背那不都是划算的吗？不过这么干之前你一定要先问问好啊，每个月利息是多少啊，提前还款具体条款是怎么样，提前还款违约金有没有，有的话是多少，不然算了半天最后要亏钱，那就不划算了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厂家或者 4S

0: 时间，他为了促进这个销量嘛，是真的有本质上、实质上的、真正意义上的免息贷款，没有什么套路的那种啊。那像一些不太热门的车型，厂家和 4S 店都自己开始各种贴息、各种倒贴，看我、看我、看我，选我、选我，快来买，是吧？那就会搞这种免息贷款活动的。那只要免息活动没有什么套路，没有多说什么 GPS 安装费、PDI 检测费、出库费、服务员今天对你笑一笑费、每个月给你喝一杯288的咖啡费等等等等的话呢，那其实也是赚到的啊。那贷款车价本身优惠就是大一点，再加上省下的钱，你存银行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收入吧，是不是？只要金融服务费价格不是太高的话，还是有的赚啊。就像很多朋友说的，不是全款买不起，而是贷款更有性价比啊。
1: 轮胎要换了，想省点钱，自己网上买轮胎到底要怎么选？
0: 轮胎要换了想省点钱，自己网上买轮胎到底要怎么选？很简单，看好这两个参数其实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要看的是尺寸，这种不能弄错，你买衣服都要看的。那网上面买的话，你收的时候就用得到了。轮胎的尺寸啊，在侧面都是标好的啊。你比如这个轮胎尺寸，它写的叫做205/45/R17。205是你这个轮胎有多宽，45呢代表扁平比，17呢指的是轮毂的那个尺寸。手机上这个尺寸输进去啊，基本上就可以选这个轮胎了。那挑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发现，是同样型号的轮胎宽一点或者窄一点，哎，会好像会更加便宜的嘛。你比如说什么195或者215，反而有可能比205要便宜个100块钱了。那虽然宽一点或者窄一点影响不算很大啊，装都是装得上去的，但是按照规定啊，这轮胎尺寸它是不能动的，不然就算非法改装了。所以说啊，你还得买数字一样的对对牢，这样最省心。而且呢，如果轮胎这个厚度变了，外径尺寸不一样的话，车速表它会不准的啊。有些车型，那除了尺寸，第二个要看呢就是载重指数。哎，这尺寸后面有个数字呢，其实就是代表的这个载重指数了。你比如这个车写的是105，载重指数啊一定要买和原来一样或者比它更大的，特别是现在新能源车和比较大的那些 SUV， 它其实挺重的，电池大一点的七座 SUV 啊都要2吨半了。那你原配的这个轮胎载重指数能达到108了，那对应的单个轮胎最大的载重能力就是1吨。那要是这个数字变小了，车子又很重，装上去有可能强度都不够了，容易鼓包或者爆胎，这有安全风险了啊。哎，那么通常选轮胎，我们看前面说的两个参数差不多了啊。那你要再仔细点的话呢，其实轮胎上面还有很多其他指数的啊，比如说速度等级、耐磨指数，哎，这牵引力、抓地性能、耐高温性能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对咱们家用车来说呢，就还好。哎，你只要买的品牌还不错啊，不是什么磨标胎呀、二手翻新胎呀、三无产品啊，通常都不会出太大问题啊。那么正常的轮胎呢，速度等级呢都是在 S 以上的，啥意思？180公里每小时，比高速公路还快啊。那我们平时基本上没法开道，开道就是罚单了，是不是？抓地力和温度这两项呢基本上也都能达到 A。 那么耐磨指数通常也只是个参考，不能完全代表轮胎耐用不耐用。你买个鞋那能用多久，这个真看人看路，对不对？那重点是看轮胎本身是什么系列的，有的本身啊它就耐磨系列的，有的呢磨损问题不大，要安静，哎，有偏好的啊。那有的朋友可能这么讲啊，我这个是原厂轮胎，和外面型号不一样的，一定要买全部对得牢的。那你记得仔细看看轮胎上面有没有这项特殊的标记啊，特殊版本会在轮胎上印一些后缀的。你比如说奥迪它的后缀是 AO， 奔驰它是 MO， 宝马呢会打一个星星啊。有的话呢确实还真的不太一样，哎，代表它是原厂定制的。这厂家通常会在什么橡胶材料啊结构上面它做一些微调。那如果是运动型车型，它有可能抓地性能会好一点点的，但是偏商务一点的车型，它有可能额外会加点什么隔音棉啊，更加舒适静音之类的啊。那这里定制胎其实线下店或者网店也是能买到的，不一定要去 4S 店多花钱的，买的时候看好这些后缀就 OK 了。那价格一般和普通轮胎呢也差不会太多，贵是贵一点的，贵不了一杯奶茶钱啊。销量好一点的车型甚至会更便宜。
1: 很多师傅说的防冻液2年1换并不适合所有的车子的，更换周期短的车子确实有可能2年就得换。从车子的保养手册来看，不同车型防冻液的更换周期其实差别很大。
0: 这个看车型的嘛，哎，防冻液也看类型的嘛，哎，就好像很多人戴那个隐形眼镜，还有什么月抛啊、半年抛啊、日抛啊、年抛，对不对？也分得出来的嘛。那很多师傅说的防冻液2年1换，并不适合所有的车子的啊。那从车子的保养手册来看，不同车型防冻液的更换周期其实差别很大很大。就好像同样是保温杯，有的呢3到4小时你喝起来已经是冷水了，有的呢30到40小时喝起来还是烫的，导致你一天都喝不了一口水啊。那如果说是更换周期短的车子，确实有可能是2年1换的啊。你比如说那个。

0: 什么吉利星越、吉利帝豪保养手册规定呢，就是2年或者40,000公里就换一次的。那国产品牌里面还有像什么广汽传祺 M8 这些呢，也差不多都这个更换周期啊。那么有一些更换周期比较长的车子啊，是基本上8到10年才换防冻液的啊。你比如说那个本田防冻液的更换周期呢是10年或者20万公里，之后呢每5年或者10万公里呢更换一次。本田雅阁啊、冠道啊都这样的啊。这福特锐界呢也是要求10年或者是20.5万公里之后呢来更换这个防冻液啊。甚至有些车企直接说了，防冻液免维护的，你不要去管它，不用换啊。你比如说奥迪 Q5 车主手册里面就说了啊，这发动机冷却系统内添加的是经过处理的水和冷却液添加剂的混合液，哎，该冷却液不必更换。也有的，你看都没周期了。那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所谓的原装的啊，就是车买来它就有的。那如果后面自己加的那个防冻液多久换一次啊，就不光是看车了，你还得看它的品牌和它的规格型号了。那不同品牌防冻液的规定呢会有一点不同，哎，同个品牌不同系列也会有区别。哎，你比如说啊，这个国产品牌长城防冻液，哎 ，FD 系列啊是建议2年或者60,000公里换一次的 ，YC 系列就变成5年或者30,000公里换一次了。哎，各位朋友买的时候，你最好是看一下，懒得看没关系，问问商家啊，到底多久换一次，他总不会答错的吧，对吧？反正不能一味的按照原厂的这个标注来了，不然是有可能会出问题啊。那么，之所以防冻液的这个更换周期有这么大的区别，不是量的区别，成分不同啊。那常用的汽车防冻液呢，主要成分是水和防冻剂。哎，长春工业大学张元有篇硕士论文啊，高性能防冻液的制备与防腐蚀能力研究上面说啊，这防冻液呢是由水、防冻剂以及少量添加剂组成的，其中水和防冻剂呢占总量的 95%， 哎，使用的添加剂呢只占这个防冻液总量的 5%。但这 5% 的添加剂，特别是当中的这个缓释剂，哎，直接是决定了我们防冻液可以用多久的。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电脑，一个小小的 CPU 就直接决定了电脑性能的好坏。没错，哎，这同样的这个 CPU， 你风扇用的不一样，有的水冷的，有的是风冷的，也会决定性能好坏的啊。那唐俊杰在期刊《石油商记》上面有篇论文《汽车发动机冷却液组成与性能关系》上面讲到啊，这无机型缓释剂呢，在使用中啊消耗比较快，行驶25,000公里到30,000公里呢就需要补加腐蚀抑制剂，哎，所以使用寿命呢只有1到2年。而有机型缓释剂呢在使用中呢消耗是比较慢的，所以调制的防冻液呢使用寿命一般可以达到3到5年啊。那当然了，除了看固定的更换周期啊，我们平时也要定期检查这个防冻液的状态，就好像大家要定期体检一样的，对不对？那首先你打开机盖，看看防冻液的颜色状态，哎，那如果说防冻液出现了这种浑浊啊、悬浮物啊、颜色不均匀啊，哎，这多半是变质了，哎，是比较建议要换了啊。华中科技大学汪宇有篇硕士论文啊，全有机型车用防冻液缓释剂配方的研究里面就讲到啊，这防冻液接触的散热器、水泵、钢体等部件啊，是由钢、铸铁、黄铜等等金属组成的，那它们在电解质的作用下是容易发生电化学腐蚀的，哎，这缓释剂啊，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缓解这个过程。电化学腐蚀啊，不是你这个门板在外面这个晾着这淋了个雨的那个腐蚀啊，不太一样的。那如果说防冻液它出现了这种大量的浑浊啊、悬浮物啊，哎，就说明啊这个金属表面腐蚀已经比较严重了，多半就是这个缓释剂快消耗完了，哎，就是要换啊。那么除了看状态，我们也可以用 pH 试纸来测的啊，测它的这个酸碱度来判断要不要换。东北林业大学的崔婷婷有篇硕士论文的分享给你啊，汽车发动机冷却液劣化特性指标研究上面说啊，这发动机冷却液的 pH 值呢在 7.5 到 11 之间，哎，能起到最好的保护作用。 pH 值呢低于 7.5 呢酸性过强，容易腐蚀水箱内的这个金属。那如果测出来，哎，低于 7.5 了，这就换，哎，所以总的来说啊，网上说的这个防冻液2年就得换有点笼统，覆盖不了所有的车子。为什么商家这么说？你换的勤买的多嘛，他不就赚的多吗？那不就是这么回事情吗？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参考车子的保养手册，保养手册，照他的做不会错。后面买了更好的防冻液，原来你比如说，哎，2年一换的，你换了个5年一换的，那你就得按照防冻液品牌它上面的那个说明来操作啊，型号对了，没问题的啊。那么除了防冻液，车子上面换东西多了，什么火花塞、变速箱油、空调滤芯这种东西啊，听听啊都是挺吓人的。为什么大家要去关心这个什么更换周期？还不是因为 4S 店价格嘛太贵，排队时间嘛太长，而且我好像除了说一声哦好的，我没有任何话可以说的嘛，其实自己都好换的。听起来火花塞好像很厉害了，好像是厨房里面要去换个煤气灶一样那么可怕了。煤气灶你还不是就网上买过来，你放在那边管线一接就好了吗？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大家都不会做？没视频嘛，我视频给你拍出来了，一步一步照着这个去做，女生都能换，没有你想象中这么难的。你就想吧，人家厂家也不是这么培训出来的嘛，看个视频就能换了嘛。那中间的差价，中间所消耗的额外的这种等待时间，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自己来呢？
1: 30万的车子，由于技术所谓的太先进了，能坏的地方比较多，确实是有可能，反而不如4-5万的面包车耐用的。
0: 30万的车子，由于技术所谓的太先进了，能坏的地方比较多嘛？哎，确实是有可能，反而不如4-5万的面包车耐用的啊！哎，就和现在什么很多这种智能家居一样的，原来嘛，你直接拉个窗帘不就好了嘛？拉个20年也不会坏的，除非你用力把窗帘拉下来，对不对？现在搞个什么电动窗帘啊，走过去感应一下给你拉开的。哎呀，这个太阳起来了，拉起来时间一样的，这电机就有可能会坏 ，WiFi 有可能会断，软件有可能会出 bug， 那是真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的了。那首先啊，这面包车的三大件确实是比较稳定的啊，出问题的概率真的小。哎，这个质量稳定不是说这个面包车的技术特别先进特别好，之所以稳定啊，是因为这个面包车它使用的技术啊比较成熟，哎，比较低情商的说法就是比较老，遇到的问题大家都看过了，都见过了，都会弄了啊。那大家熟知的这个神车50宏光，举个例子，2021改款用的是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配个6速手动变速箱，后悬架呢也是扭力梁非独立悬架啊。这三大件和2013年的50宏光比，除了变速箱从5速升到了6速，其他基本没有变化。那发动机呢，还因为要满足这个国六排放标准，从112马力降到了99马力。哎，你看就这么点简单配置啊，这没有东西给你有机会坏嘛，对不对？哎，你比如说发动机自然吸气的啊，什么涡轮容易热啊，或者是什么容易漏油，没有涡轮这个东西。哎，材质也是铸铁的，也是挺耐用的。哎，可变气门这些技术没有的，燃油喷射呢也是非常成熟了，用了那么多年的多点电喷了。还有呢，变速箱手动的，我之前视频讲过的，虽然自动变速箱和手动变速箱在离合器部件上面的寿命差不多，哎，但是由于自动变速箱有很多电子部件，而且养护成本呢更高一些，所以手动变速箱确实是相对来说更耐用、更实惠一点的选择。那么对于30万的车，三大件的技术含量不低了，这技术一复杂，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多起来了，奇奇怪怪的啊！你比如说发动机啊，大概2013年开始啊，奔驰、宝马、奥迪这些 B 级车啊，已经全系标配缸内直喷了，哎，这气门可变技术这早早都在用了。那近几年还在普及那个48伏轻混系统，哎，但是车子网啊或者其他网站上你去搜一搜啊，这种哎这新技术啊，这种质量问题投诉它就没停过啊。所以说啊，你这个面包车三大件技术老旧啊。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用起来是真香的，它就是不会坏，没东西坏嘛，对不对？那么除了技术老旧之外啊，这面包车的电子设备少也是它耐用原因之一啊。那你比如说2021款的50宏光，气囊 ESP 定速巡航，发动机启停电子手刹，多功能方向盘，电动座椅调节，液晶仪表盘，自动空调，这些配置通通是没有的啊。那倒车影像中控屏幕也是要高配才能给啊。那如果说买一台低配的宏光，你车子上仅有的电子配置，收音机、喇叭、电动车窗、空调、仪表盘、ABS 和行车电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坏了嘛，对不对？那烧菜也是这样的嘛，你说烧个番茄炒蛋，那你相对是复杂一点，有人有可能是忘记放盐，忘记放什么，我烧个水蒸蛋，我烧个水煮蛋，那我总不会错了吧？我看好了嘛就出来了是吧？至少概率上是这么个情况啊。那么网上面投诉量我们也可以看啊，那2019年已经算是50宏光投诉比较多的了，213个，其中呢有33个呢是车身附件及电器的投诉，占比差不多是 15% 的样子啊。那你像30万左右的这种奥迪 A4L 啊什么的啊，在2020年呢有442个投诉，其中呢275个呢是车身附件及电器的投诉，什么仪表故障啊、车载交互故障啊、影音系统故障啊，哎，这些占比直接超过 50% 了。而且呢，买面包车的朋友啊，哎，不说 100% 吧，80% 以上都是拿来跑生活、创造美好未来的，哎哎，所以说对这个车子的宽容度也是比较好的。只要能让我们家庭过得更幸福，收入变得更高，其他我没有那么纠结的。好伙伴、好兄弟，对不对？但是买30万的车不一样啊，是用来享受的，或者说是要用来撑撑门面了。 走走社交了，用途就不一样了啊，是不是？你奢侈品的这种小包，是不是？你说哎，这真的不耐用啊，还是我以前老家那个麻袋好用？那的确是麻袋好用，那没有办法的嘛，对不对？用途不一样了啊。那么30万的车子呢，多少对品质有点要求啦。那有些质量问题啊，在面包车上就不算问题，关个门，今天是康一声。

明天帮家里带几个人，后面再拉点菜或者怎么样。哎呀，什么隔音不隔音，真能装，真好，还不会坏，是不是？不一样啊，这真的不一样。那最后再来讲一个啊，面包车维修成本低也是耐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这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发了一个2021年汽车零整比体系上面的数据啊，五菱宏光的零整比呢是 202% 啊，就所有的零配件你如果单买把它拼成一台车，大概是你直接买台车的两倍左右啊。那么在测试的100款车当中呢，已经是第二便宜了，而且呢常用的这些配件负担指数也是比较低的。前保险杠外面就是那一块皮，你猜多少钱？198块钱。哎，前大灯376块钱，比你家浴霸都便宜。哎，我跟你说啊，那如果说是豪车的话，这零整比就不好说了。30万左右的奔驰 C 级车，零整比823%，就是你把所有的零件单买拼成一台车，你要花8倍的价钱啊啊！那宝马三系呢是559%，奥迪 A 四 L 呢是401%，都不便宜的。换一个保险杠7000-8000，大灯10万块钱，而且呢使用年限长了之后啊，豪车的维修价值就低了，因为配件它是按卖车价格定的。这车龄10年之后，有可能这个配件稍微一贵，比我车子整个都贵了。哎呀，这是修还是不修呢？这是卖还是不卖呢？就很难受。哎，就好比啊，你用了3-4年的手机，用用嘛，其实还是能用的。今天不小心，哎呀，地上摔了一下，这个屏幕裂掉，换了个屏幕，换屏幕的钱和我买台新手机差不多了，那你就很难受，对不对？我这修还是不修呢，对吧？啊，哎，面包车三大件简单嘛，自然吸气加手动挡，你随便找个，哎，师傅你会修车吗？他只要说会，你就可以开过去，就可以修了，对不对？哎，其他的车子，哎，你会修奥迪吗？哎，你会修奔驰吗？你还搞搞清楚，还怀疑一下他水平行不行？哎，但是我们那种这个创造美好生活的这种车子们，会修会修来修啊就好了，很简单，没有这种问题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啊，由于面包车的三大件的技术，好听点叫做成熟，土话一点叫做老旧，反正就是电子设备很少，几乎就是没有机会给我们换，导致了省心实惠省钱，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好帮手，特别棒。那30万的车子呢，哎，的确就是没有刚才说的那种耐用了，因为本身我们的心也变得更娇贵起来了。这里怎么会有点漏风的声音啊？我开车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吱嘎吱嘎？当初创业的时候不在乎的事情，哎呀，这个在天桥上面睡觉都无所谓的，今天躺在软沙发上怎么还嫌楼下吵呢？不一定是车的问题，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美。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四季养生，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每天十颗红花生胜过无数补药，还能降脂降压抗衰老。
5: 有些朋友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时常手脚冰凉，四肢乏力，总感觉身子虚。一说要补充营养，就会想到牛奶、鸡蛋、鱼、排骨等等，都不如每天吃几颗花生。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肉、鸡蛋还高，号称植物肉，素中之荤。经常吃花生能滋养补益，有助于延年益寿，所以在民间又被称之为长生果。最喜欢吃的方式还是直接剥开生吃，放几颗在衣服兜里，没事就来一颗，口感细腻，还有满满的清香，吃完还有一股甘甜回味无穷，越吃越上瘾。花生有白皮和红皮之分，相较于普通花生，红花生种皮色泽鲜红，营养价值也更高，更是备受大家喜欢。营养价值更高的秘诀就在于种皮，还有丰富的花青素和铁元素。花青素是最有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的抗氧化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对于经常熬夜和上网的人来说，是很好的天然保养食品，还能预防癌症。现代研究发现，经常吃红花生的人可减少 35% 的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的风险，这是因为吃花生可以降低坏胆固醇。丰富的铁元素也是红皮花生最独特的一点。平时吃红花生喜欢丢红皮儿的，可不要再丢掉了。中医认为花生的功效是调和脾胃，补血止血，其中补血止血的作用主要就是花生那层红衣的功劳。红衣能促进血液中血小板的生成，而血小板是具有凝血功能的，当人发生出血，伤口的凝结功能完全靠血小板，所以说经常生吃红皮花生具有补气血的作用，尤其是处于经期、孕期、产后和哺乳期的女性更应该常吃多吃。推荐几个花生食疗食谱。一、补血，吃红枣花生汤。做法：红枣100克，生花生仁100克，温水泡后放锅中加水适量，小火煮到手软，再加冰糖适量，至汁液粘稠停火，也可用高压锅煮30分钟左右，冰糖可待花生仁红枣熟后入锅。二、健脾消瘦，花生薏仁粥。做法：花生莲一，红枣、赤小豆、薏仁各40克，水煎，一日分两次服。三、助消化，橘皮醋花生。做法：1000克带皮花生，50克橘皮，米醋150克，先把花生和橘皮倒入砂锅内，加水适量，中火烧开一刻钟后，加醋一勺盐，自制茴香，再改用小火慢煮，约至水快干且花生酥烂时，再关掉火，丢掉橘皮，佐餐来吃。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天然叶酸找到了，常吃它可以预防中风和痴呆。
1: 中风、老年痴呆、癌症、糖尿病、失眠等很多疾病都是因为缺它，但几乎没几个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它就是叶酸。每五个国人中就有一人缺叶酸。一说到叶酸，大家可能会问，叶酸明明是胎儿的守护神，孕妇才要特别补充叶酸吧？这是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孕妇确实需要补叶酸，但是补叶酸不是孕妇的专利，中老年人也是补充叶酸的重点人群。国内首部补叶酸规范《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已经发布，这一规范从国家层面说明了叶酸的重要性，但中老年人很少有补叶酸的意识，这是国人脑中风高发的重要诱因之一。中风有多可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国人的脑中风发生率非常高，是欧美人的3到5倍。之所以如此，和一种人体必需元素叶酸的缺失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每五个国人里就有一个人缺乏叶酸，而他们正是脑中风的高发人群。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长黄正明教授表示，叶酸在多个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但我国临床实践中对于叶酸的价值认识不足。叶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不仅是胎儿的守护神，更是生命的守护神。一、降低脑卒中风险。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叶酸缺乏比例高达 20% 到 60%， 人体缺少叶酸的摄入，容易导致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升高，这种物质的升高将直接导致脑中风发生的概率直线上升。叶酸可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预防冠心病等慢性心血管疾病。由中美医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证实，补充叶酸可有效降低脑卒中的风险。二、预防老年痴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充足的叶酸不仅能减少体内有害物质对脑血管的损伤，还有助于减少脑神经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下降以及老年痴呆。三、叶酸助眠，提高记忆力。一旦缺乏叶酸，人体的抵抗力将减弱，会表现出精神萎靡、疲乏无力、失眠健忘、食欲减退。有些人还有舌炎、腹泻、恶性贫血，小儿和老年人常出现嗜睡或精神错乱。叶酸对人体是普遍有益的，即便没有高血压，充分摄入叶酸也可以极大减少脑中风的发生概率。四、降低糖尿病风险。叶酸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五、预防慢性肾病。适量补充叶酸可以明显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六、预防胎儿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叶酸含量丰富食物排行榜：一、苹果。苹果含有丰富的磷、铁等微量元素，以及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等等。其中叶酸的含量是每100克苹果中含有27微克，多于很多其他水果。二、花菜。花菜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它吃起来脆嫩鲜美，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K、胡萝卜素等。其中每100克花菜中含有58微克的叶酸，所以可以隔三差五吃一次花菜。三、青菜。这里的青指的就是青菜一类的绿色菜，它们的蛋白质、粗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等都很丰富。其中每100克的上海青含有153微克的叶酸，是大众菜中含量最高的一种了。四、西兰花。西兰花的营养价值有目共睹，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高于番茄、辣椒，叶酸的含量更是每100克西兰花含有210微克叶酸。五、南瓜。南瓜既可当粮食，又可作为零食食用，每100克南瓜中含有269微克的叶酸。建议大家吃清蒸南瓜和小米南瓜粥，尽量少吃南瓜饼、南瓜丸子等，它们热量高，不易消化。六、蛋黄。鸡蛋黄的营养价值不容小觑，它含有丰富的脂肪、卵磷脂、维生素、钙、铁等微量元素，其中每100克蛋黄中含有586微克的叶酸，适当的摄入蛋黄好处还是很多的。虽然食疗并不能代替药物的治疗作用，但是日常饮食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1: 昨天晚上那个电视节目你看了吗？哎，特别有意思。
2: 哎呦，别跟我说了，我没看。
1: 我还没说什么节目呢，你怎么知道自己没看呢？
2: 哟，我什么节目都没看啊，我们家电视机昨天晚上坏了
1: 啊，电视坏了。哎呦，这不就跟要你命一样吗？
2: 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什么叫电视机坏了就跟要我命一样啊？我是那样的人吗？
1: 那这个
2: 应该说是电视机坏了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啊。
1: 那这电视到底出什么毛病了？
2: 我估计这毛病不大，画面一闪一闪的，就是非常的不清楚，声音倒是没什么问题。
1: 哎，那我估计这没什么大事儿。
2: 我这电视可是上礼拜刚买的，怎么这现在这电视机的质量这么差劲儿啊？
1: 我劝你啊，还是赶紧叫人家电视公司的人来给你维修维修吧。
2: 那没错，我这电视啊还在保修期呢，免费上门维修，哼，我不能便宜他们。
1: 那这叫什么话啊？
2: 我刚打完电话没一会儿功夫，哎呦，人家维修工就上门来修了。
1: 你瞧瞧瞧瞧，人家服务确实还挺不错的哈。
2: 赶紧打开门啊。
3: 您好，是您要维修电视吗？
2: 啊， 啊，对对对，啊对呀、啊。
3: 听说您家的电视画面非常不清楚，所以我呢。
2: 对不起，对不起。
3: 啊，什么？
2: 对不起，您可以回去了。
3: 你不是叫我来修电视的吗？
2: 是我搞错了，其实这电视一点毛病都没有。
3: 那刚才您说这画面不太清楚，是这个？
2: 不是画面不清楚，我刚才一不留神把我老爸那眼镜戴上了。
4: 四季养生小知识，肝脏是人体重要器官，日常生活中饮食调理对肝脏非常的重要。
0: 养肝三法：一、消一怒。肝是人体的一个特殊脏腑，不像其他脏腑靠补来养，肝脏的保养需要靠疏泄，因此养肝的首要原则是保持愉悦的心情，避免闷闷不乐、抑郁、烦躁等负面情绪。当情绪不舒畅时，尽量能够找一个可以诉说的人，或找一种可以发泄心中郁闷的方式来疏泄这种坏的情绪，不要硬憋在心里，毕竟万病气上来。二、按一穴，学名曲泉穴，该穴位于屈膝取得，且精气在此如泉水般涌出，故名曲泉。曲泉穴为足厥阴肝经腧穴，具有滋阴养肝、通络止眩之效。此外，曲泉为肝经合穴，具有水的特性。中医五行学说认为水能生木，故其能滋养肝木，为肝脏提供气血，保障肝脏的新陈代谢，也可使肝脏不至于生发太过而出现心情急躁、头痛、头晕等症状。取穴法：屈膝取穴，当膝内侧横纹头上方摸到一股性突出，股骨内侧踝，该股性突出后缘凹陷中即是曲泉穴。按摩法：将拇指腹置于对侧穴位，其余四指于大腿后固定，拇指稍用力按揉，以微觉酸痛感为度，每次可按揉约五分钟，每日可行多次。三、喝一茶，护肝茶，炒薏米60克，枸杞60克，红枣2到3颗，加适量水煮熟即可。功效：炒薏米健脾助消化，枸杞补肝肾降脂，红枣健脾益气，对于消化不好总熬夜的人可以作为日常保健茶。
4: 四季养生小知识，教你一个妙方就能改善你的气虚体质。
0: 气虚为中医名词术语，是指由于元气不足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症候。所谓气，是人体最基本的物质，由肾中的精气、脾胃吸收运化水谷之气和肺吸入的清气共同结合而成。人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讲就是元气升降出入的运动。气虚是一种多发症，多因先天不足、营养不良、年老虚弱、久病未愈、大手术后及疲劳过度。在临床上，气虚还包括肺气虚、心气虚、脾气虚、肾气虚诸症。气虚体质的人身体有哪些表现？一、气虚的人一般脸色没光泽，体力差。气虚的人面色一般白白的，没有光泽，动辄自汗、气喘。而气足的人爬个7-8层楼没什么大事儿，气虚的爬3楼就有点喘了，而且心跳得厉害。二、气虚的人少言懒语，容易神疲乏力。气虚的人一般少言懒语，不爱吭声，不像气足的人精神头很足，能很积极地参与活动发表意见。而气虚的人就是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是少言懒语？就是你跟他说话他都不爱回答，多说2句都累。气虚的人还容易神疲乏力，总是很疲倦，上街走一圈别人不累他先累了。另外，站没站样，坐没坐样，我们生活中总能看到这样的人。气虚的人站或坐的时候总想找个东西靠着，没精打采。气足的人就完全不是这样。我曾经观察过一位武打明星，真的是站如松，坐如钟，说话底气也很足。三、气虚的人怕冷，怕被风吹，很容易感冒。气虚的人怕冷，怕被风吹，一凉就受不了了，猛打喷嚏，容易感冒，特别是小朋友们。有的小朋友感冒刚好，去趟幼儿园回来，又打喷嚏了，家人很着急，怎么又感冒了？其实这就是身体气虚的表现。总结一下，气虚是肾气、脾气、肺气都不足， 其中肾气是从母亲胎里带来的，充盈程度不一，另外脾气很关键，

一个人往往都是脾气不足才导致肺气不足，所以脾气不足的人很容易感染外邪。四，气虚的人吃东西容易腹胀。气虚的人吃东西容易腹胀，是因为他的脾不容易运化食物，不容易运化的食物滞留在体内就会引起腹胀。五，气虚的人大便不成形，因为气无力固摄住大便，所以大便很容易滑脱。六，气虚体质的人舌相是什么样子？舌头上有齿痕的人多半气虚，气虚体质的人舌头上有齿痕就是牙齿硬，为什么呢？因为气虚的人体内有很多没有排出体外的湿气，久之就会引起内脏器官和皮肤的肿胀，但是我们一般看不出来，因为内脏器官的肿胀我们看不到，而身体面积太大了，皮肤的肿胀一般也不那么明显。但是肿胀的舌头因为一天24小时压在边上的牙齿上，所以当我们伸出舌头来就会在舌边发现好多牙齿印，舌苔铺满舌头说明体内湿重。一般来说，正常的舌苔应该是把舌质露出来的，但是有一种舌苔却把整个舌头给铺满了，一点都没把舌质露出来，这在中医上叫舌苔满布，说明人体内水湿很重。舌苔越厚说明体内湿气越重，除了舌苔满布之外，舌苔的厚薄也能说明一个人体内湿的轻重情况。我曾经碰到一位男士，舌头一伸出来光光的没有苔，我问他怎么胃气这么虚，他说他天天喝酒，喝大酒，这样下去他的胃能不伤吗？气虚体质之人的保养方，对于伤到胃导致胃气不足的人，当务之急就是生发胃气，就不要喝那么多水了，要喝麦芽茶。喝麦芽茶能生发胃气。配方：生麦芽30到60克。用法：泡茶喝。叮嘱：一，一定要用生麦芽，有生发胃气的功能，不要用炒麦芽，它是把气往下降的，而生麦芽是把气往上升的。有的老中医碰到舌苔没了的病重患者，除了开药外，一般会嘱咐病人喝麦芽养胃茶，让其赶快生发胃气，一直喝到舌苔生出来了，病就好了。二，还可以用生黄芪3克，淮山药6克，生麦芽9克，煮水代茶饮，坚持喝几周，对胃气的生发也是有好处的。

北京时间22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富有诗书。

0: 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店，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朋友们，晚上好，心灵之约节目又和您见面了。焦虑来源于未知，不满来源于期待。或许你还没有察觉，但你的内心其实已经告诉了你答案。让我们一起走进心理世界，重塑健康的心灵空间。高敏感人群该如何发展和维系人际关系？
9: 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比别人更加细腻、敏感和脆弱，这就是高度敏感者。可能很多人都为自己的高敏感而困扰。高度敏感研究领域的先驱伊莱恩·阿伦博士发现，世界上约有 15% 到 20% 的人天生就属于高敏感人群，他们一出生就拥有一种特殊的神经系统。这种特殊的神经系统使他们拥有比其他人更深入的感知，并且处理内外部刺激的能力。比如说，在和朋友微信聊天的时候，如果朋友突然没回信了，大多数人可能会想朋友是有事情忙去了，然后开始去做自己的事情，没一会儿就把这个插曲抛诸脑后了。而对于高度敏感者来说，他们内心可能会出现强烈的情绪波动，因为对方没有按照预期回复消息，他们会不受控制地想很多东西。例如，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他刚刚发的最后一条信息没有加表情符号，肯定是生我的气了。他会不会因此而讨厌我？我刚刚不该开玩笑的，好后悔。简单来说，就是高度敏感者的感官非常灵敏，他们能够感知到非常细微的刺激，这也就导致他们看得比别人多，听得比别人多，想得也比别人多。所以即使一个非常细微的刺激也会扰乱他们的情绪。高敏感人群往往还会伴随着自卑、内耗、脆弱、责任感过强、太在乎他人感受、习惯讨好他人等特点。他们害怕冲突，为了避免和人发生矛盾，他们会刻意忽略自己的心理感受，弱化自己的痛苦，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憋在心里。然而越是压抑，那些被压下来的想法就越是汹涌，也越会引发更多的消极思维。这些消极思维又会反

0: 来蚕食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让他们越来越敏感自卑。所以高敏感人群常常在人际关系中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如果你是这样的，那么该如何发展和维系人际关系呢？答案就是划清自己的心理边界。高敏感者因为过于在乎他人的感受，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常常在关系中做出让步。他们总是习惯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来讨好别人，维护关系，这也就导致他们常常模糊自己的个人边界，不是让别人踩过界，让别人欺负，就是踩到别人的边界，想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期待来。所以高敏感者要划清自己的心理边界。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可以参考以下方法。第一，正视并尊重自己的感受。前面我有说过，高敏感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总是压抑自己的想法，一会儿觉得自己的感受没错，一会儿又跟自己说应该是我想多了，从来不敢在人际关系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高敏感人群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并尊重自己的感受。你的这种压抑和内耗只会损害关系，所以下次再遇到让你感觉不舒服的事情时，可以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产生了哪些感受，这些感受因何而引发，对方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我有没有过度解读。光思考是不够的，因为有很多都是你的猜疑。所以下面我要做的就是跟对方表达你的想法和感受。第二，明确清楚你们各自所属的责任。你可能经常会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让别人开心，而如果你产生了难过的情绪，对方也有责任有义务来给你答案安抚你，但这都是错误的想法。别人的情绪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你不用为了让对方高兴而委屈自己。同样的道理，如果对方的行为让你难过受伤了，你可以选择表达，也可以选择跟对方保持距离，但是对方会怎么做是他的自由。你的情绪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你的认知，而不是外部的刺激。就如我开头举的例子，朋友没有回信息，如果你不联想那些负面信息，那自然不会焦虑。所以划清彼此的界限，明确各自的责任，每个人只为自己的情绪负责，那你的困扰会减少很多。
1: 什么样的父母容易造就自卑的孩子？
0: 有这样一些孩子，他们没有孩童该有的阳光明媚，总想把自己藏起来。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很低，不敢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被人欺负也只想着沉默忍耐，这就是自卑的孩子。那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天生的，孩子的性格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那什么样的父母容易造

0: 顺从型人格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往往颇受欢迎，但自己却常常陷入自己营造的压抑困境中。那些形容他们的一系列好的形容词，有时却成了外界赋予他们的道德标签，成了一种变相的束缚。顺从型的人往往渴望依附于强人，喜欢和独立型人格的人群成为朋友，或是发展成恋人，这样能使他们从独立的人身上获得能量，同时间接享受权利。这种关系常常发展成为一种病态性的依赖关系，加重了顺从者的困难。简单来说，顺从型的性格就是我们所说的收的性格，比较紧绷，放不开，反之则是放的性格。他们常会受够了自己的收，想要放开了活。当一个人的主导性格在很多时候已经让自己产生不悦的感觉时，应该有努力做出调整的自觉意识。但针对收与放的话题，我们需要思考，放相比收就更爽更高级吗？若是年轻人，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对，放开来的生活，不羁的状态就是更爽更高级。但当你经历过因为放后渴望更放，而对现实不满导致的情绪泥潭之后，会发现只有收的模式才能让自己恢复平静，重获快乐。能够强大而自主地收回自己的性格，操纵自己的情绪，是一种很爽的状态模式。所有不满足于顺从型性格或人格的人群，大概都会经历从收到放的过程，但这其中还会有一定比例更优人群则会再经历从放再到收的状态，即收放收。这样的递进模式才应该是一个更完美的性格蜕变。
1: 喜欢和爱有何区别与不同呢？好多人将喜欢物当做了爱，把爱仅留限于喜欢，其实喜欢和爱两者是有区别的。
2: 有人说喜欢就是放肆，爱就是克制，也有人说喜欢是很多个人，但爱只有一个人。关于喜欢和爱的区别，我们常能听到很多经典例子。那么到底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喜欢和爱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本期节目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和你解读喜欢和爱究竟有什么区别。喜欢和爱的第一点区别就是，喜欢上一个人其实没有那么浪漫。有时候你喜欢一个人可能存在四点原因：一是相近性，你们离得比较近，方便说话；二是相似性，你们有同样的兴趣爱好或三观，谈话在一个频道上；第三是公平性，对方喜欢你，你被感动了，也对对方有了好感；还有最后一点是外表吸引力。但如果真的爱上一个人，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认为，真爱是激情、亲密、责任三类的完美组合。激情会让你有触电的感觉，瞳孔放大，心跳加速；亲密则是总想和对方保持亲密感，保持联系，信任与安全感越高，亲密性越好；而责任则是对这段关系的承诺。当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这三点缺一不可。只有亲密性存在时是喜欢，只有激情存在是迷恋，只有责任存在时是空爱。喜欢和爱的第二点区别，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爱人会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你的脸上，而炮友一般会更多注意你的身体。所以喜欢是爱你的身体，而爱是喜欢你的灵魂。当我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注重欢乐和信任，而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将他理想化，这时候他什么都是好的，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自卑行为。喜欢让我们开心，爱让我们发神经。心理学家 Helen Fisher 发现，当爱上一个人时会产生催产素。催产素是爱情专属荷尔蒙，它一方面让恋人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他们会变得更加容易猜忌、妒忌和产生敌意。而喜欢和吸引则是多巴胺与正肾上腺素的结果。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

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这首来自张国荣的 Love Like Magic 收录于1998年的专辑 Printemps， 轻快旋律搭配他细腻灵动的嗓音，阳光笑容般的唱腔化解了所有阴霾，歌词里爱如魔法的甜蜜意境听完满是温暖与悸动。

书开始专辑《猎户星座》的制作，但是在制作的过程中遇到瓶颈。2014年初，朴树尝试为专辑内的歌曲编曲，但在秋后中断。2015年1月。

朴树两副英国录音专辑，十月再次因故中断，朴树对这些歌彻底失去热情，英国的录音计划也被废弃。2017年1月，朴树鼓足勇气重新开始在家里制作，并最终确定发布这张专辑。4月29日凌晨，该专辑在张亚东和严仲坤的帮助下到美国做了最终的母带处理。下面请听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猎户星座》。

歌曲《有梦别放下》，编曲层次分明，既保留了张含韵一贯的甜美风格，又融入了新的音乐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时尚动感。张含韵的演唱更是无可挑剔，她用声音完美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与主题，

孟子月演唱的这首《很值得》，歌词深情而真挚，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遗憾。他告诉我们，爱情是值得追求和珍惜的，即使错过了，也要学会释怀，微笑着面对生活。

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8: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9: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0: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7: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9: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7: 这个绿宝衣服免费旅游
11: 提住奖啊。
7: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2: 好一朵迷人的紫丁香，与拉赫玛尼诺夫零距离接触，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升 C 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接下来这首是苏运莹演唱的《后来》，这首歌唱出了许多人心中的遗憾和感伤，让人回忆起那些曾经的美好和错过的机会。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由侯鸿亮担任制片人，赵丽颖、冯绍峰领衔主演的古代社会家庭题材剧。该剧主题曲《知否知否》由胡夏、郁可唯演唱，这首歌词曲相得益彰，旋律优美动人，表达了坚韧、执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人们在生活中也能够有所启发。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探索者和被探索者，谁才是外星生物？萧敬腾用他穿透力极强的声音带我们一起探索撒哈星球，让我们一起去外太空翱翔吧。

0: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蔚蓝演唱的《低级趣味》讲述的是友谊之间的一种纯粹和乐趣。蔚蓝亲自参与作曲，与温汉文一起创作了这首轻快的音乐作品。
1: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应。

苏打绿的情歌往往不是情歌，吴青峰常常把小情歌写成大情歌。无与伦比的美丽是吴青峰第98号创作，是吴青峰写给其闺蜜张璇的，写的是他俩的故事。歌词引用了很多吴青峰跟张璇平时来往的简讯，正是两人超越爱情的友谊，谱写出这首不是情歌的情歌。

首唱作才子徐良的治愈情歌《还是想念》，他用饱满青春质感演唱，治愈歌词勾勒未完成的告别，听着就像回忆在耳畔缓缓重现。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想你想你是毛不易的一首抒情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歌曲中用到的比喻和意象都很生动形象，让人听起来感觉很温暖。

这首《时光》通过易烊千玺的独特嗓音和深情演绎，传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歌词中的爱你历经沧桑仍清澈，爱你看尽千帆还执着，不仅表达了对祖国历史的敬仰，也展现了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期许。

蔡健雅的歌曲《Hey Hey You》，以轻松明亮的音乐为背景，讲述追逐梦想的故事。她以清晰的歌声告诉我们，人生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遇见自己渴望的生活。

念归巢配乐的制作过程中，许嵩作为制作人与吉他名家高飞、知名古筝演奏家陈浩如以及琵琶、马头琴、弦乐的演奏家们进行了多日的排练与讨论，在录音棚里录制了多样的演奏版本，最终由许嵩将全部演奏素材带回工作室，亲自进行取舍和编辑。歌曲中的乐器每一处细节巧思与神来之笔，均是千锤百炼后的结果。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记忆与咖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丁，当用一首《记忆咖啡》给出答案，在这首歌里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心事？快来和我一起聆听，解锁属于你的记忆密码。

0: 朱传雄的这首《寂寞边界》，歌词充满了深情和思考，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苦涩和无奈。歌曲开头就道出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两个相爱的人被贼偷走了所有的美好，留下的只有伤痕和泪水。这种情感的描写让人感到心酸，深深地触动了人的心灵。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偷相爱的

一二三作为电视剧《南方有乔木》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广受好评。该曲由知名音乐人江胜男亲自操刀作词作曲，展现了其深厚的音乐功底和创作才华。苏诗丁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天地之间是由飞儿乐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充满东方摇滚色彩的二次元风格的歌曲，是为动画《我是大神仙》创作的片头曲，收录在专辑《天地之间》，发行于2020年11月12日。在配唱的时候，莉迪亚特别的兴奋，她本身也是一个动漫迷，也正因为是二次元迷，所以也很能唱出那种动漫的热血感。

造景主题曲由杜德伟全程参与制作，是杜德伟送给儿子的出生礼物。谈及歌曲的创作灵感，杜德伟表示源于自己照顾儿子的慌乱日常，不同于其他的深情厚重的父爱曲风，依旧保持鬼马前卫音乐风格的杜德伟以幽默逗趣的音乐视角，杜氏性感舞曲节奏，另类展现出父爱情深的另一面。

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4: 习近平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

0: 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0: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 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

0: 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4: 低头族。
3: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4: 哎呀，
3: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5: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3: 他们还有可能
6: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7: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2: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2: 丁薛祥将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
1: 人民日报刊发陈刚、韦涛署名文章，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刘伟表示，平陆运河历史性连通了西江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构建起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对优化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具有重要意义。交通运输部将继续支持广西把平陆运河管理好、养护好、运营好，更加注重一体融合，稳步提升通道效能，更加注重创新引领，不断提升航运服务数字化水平，

0: 更加注重生态优先，把绿色理念贯穿运输组织港口作业全过程，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运河安全韧性水平，充分释放平陆运河的综合功能效益，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刚表示，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标准高质量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成功实现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做好运河通航运营保障，加快建设运河经济带，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努力把运河建设成为引领发展振兴广西的繁荣之河，贯通陆海畅联内外的开放之河，民心相通互利共赢的友谊之河，惠及八方泽披百姓的幸福之河，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通航仪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和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有关负责同志、特邀专家、自治区有关领导、三大工程建设检查专家组组长、各社区市区直和中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平陆运河参建保障单位及沿线群众代表、区内外货主企业、航运物流企业、工业企业代表等参加通航仪式。平陆运河从南宁到钦州，连通西江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新华社消息，9月16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人民日报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署名文章《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文章说，珠锦绽放金秋，绿城喜迎盛会。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起始之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在广西南宁隆重开幕，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贯彻落实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践行亲诚惠融理念，坚持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全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广西5700多万各族人民热忱欢迎四海宾朋共赴东博之约，共襄合作盛举，共迎美好未来。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建成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承载着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梦想，对广西和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这不仅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还将有机衔接一带一路，更好助力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届东博会峰会叠加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实现展会黄金平台和运河黄金通道双向赋能，持续提升盛会政治影响力、国际开放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是突出战略互信，助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发展。二是突出经贸主线，助推自贸区 3.0 版九大领域落地实施。三是突出安全治理、金融赋能，持续深化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加行动。四是突出互联互通，充分释放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与东博会峰会双向赋能效应。文章说，广西作为东博会峰会的永久举办地，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三大定位重大使命，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未来所向，从地方层面助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落地实施，积极促进中国东盟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纽带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重塑西南地区出海物流格局，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彭龙、范凡、吴宪的报道。
3: 上午10点，号令响起，汽笛长鸣，14艘满载白糖、铝产品等货物的货船依次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过闸驶出，向海起航。历经4年艰苦奋战，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从建设蓝图全面转入运营新阶段。全程参与项目建设的中交二航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经理黄海波激动万分。
4: 当年啊，开工的时候，我站在十万大山的分水岭顶上，就目睹大山横亘于前，乱石如挤的场景，畅建成通航后云帆直挂、碧水如潮的场面。1460多天，我都坚守在马道的一线。今天看到通航，当年啊对工程做出的承诺兑现了，水到渠成热，特别的激动。
3: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乞食、青年三大阶梯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创下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两项世界之最。全国工程设计大师、平陆运河工程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来历史性首单，首船外贸货物经钦州港出发，沿平陆运河驶向西江内河，首船进口货物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南宁港、越南秦区港、江海直达外贸航线，实现首航。北部湾港通江达海链接东盟的外贸新通道由蓝图变为现实。四川陆海新通道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张张：
5: 本次我们发运的货物呢是四川造的化工产品，我们登上首航的外贸船直达越南秦居港，相较于传统的铁路，在铁路运距上缩短了100至200公里，铁路的单向运费减少了1000元每吨，综合会降低10%左右的物流成本。
3: 运河通航的利好释放，也让一大批抢滩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龙头企业加速布局，前港后厂产业格局加快成型。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规划科科长姚炳全：
6: 借助平陆运河5000吨级的船舶通航能力嘛，可以打造内河运输加上海运新的物流模式，对我们拓展东盟的市场是非常有利的。
3: 运河开通也为东盟国家带来贸易新机遇。新加坡国际人文交流协会会长李建雄：
7: 合作肯定会加深涵盖港口、再生能源、数字化和绿色物流。中国广西跟新加坡的物流公司也会有很好的合作机会。
3: 平陆运河不但实现了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也升高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道路更通畅，贸易更便捷。横州市新福镇村民方海月搬迁到钦州灵山沙坪新城，并在搬迁新址开办了服饰制衣厂。方海月：
8: 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都能增加了一点活力、动力，理想也更远。

0: 一点呢？
1: 运河之上有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有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更有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卢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平卢运河研发创新世界最大、开辟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坚持严守生态底线，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历史性连通了西江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构建起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交出了一份大国运河建设的优秀答卷。
3: 9月16号，平卢运河正式通航，运河上的四条特色观光航线也开启首航。请听广西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南宁交投向海一号客运游船上，衡州茉莉花、苗族白鸟衣等广西本土特色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杨正胜是衡州市新福镇原新宁街的居民，这次他作为搬迁户代表登上了游船，随船路过自家老宅时，他感慨万分。
5: 运河的开通改变了区域的行业的格局，对我们家乡物流的畅通啊、产业的激活啊、文旅的提升啊都有所发展，前景很广阔，未来可期，让我们幸福老百姓更加幸福。
4: 在钦州水上服务区，平卢运河太和二号、北港游11号观光船也迎来了首批游客登船。航行途中，不少当地居民齐聚钦江两岸，共同见证这一首航历史时刻。平卢运河太和二号船长陈永光：
6: 一江两岸，一步接诊，故事满满，既能细细品读千招，跨越千年人文底蕴，又能近距离见识运河世纪工程的壮阔。
4: 游客劳正焕：
7: 平卢运河让我们广西真正通江达海，江海连运，亲身走这一趟，感受到了工程的宏伟和建设者的伟大。
4: 据了解，平卢运河观光游共有四条航线，其中南宁段两条，钦州段两条。南宁交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曹壮表示，目前南宁航线的游船票已经
8: 场景，这样的话让它能够持续的既有这个社会效果，也有经济效益。
4: 平卢运河的四条
8: 场景，这样的话让它能够持续的既有这个社会效果，也有经济效益。
4: 平卢运河的四条特色观光航线不仅有风景，还有构建中的运河加文旅产业生态。广西平卢运河文旅公司营销部品牌策划岗汤细黎：
9: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卢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了一个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世纪工程的一个发展，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做强运河特色 IP。
4: 广西社会科学院王建平教授指出，平卢运河的通航将在文化层面产生深远影响。
10: 平卢运河的通航改变了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包含着文化。平卢运河的通航与世界接轨，平卢运河文化因此具有了开放性和国际性，展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出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4: 南宁市社会科学院东盟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周博：
11: 要让运河既能通航，也能通文旅、通人心、通富裕，把平卢运河这条黄金水道打造成一条面向东盟、走向国际的文化传播长廊，让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开放之姿，沿着运河汇入大海，走向世界。
1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13: 9月16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在南宁举行，介绍本届东博会的特色与亮点。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1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9月17号开幕，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本届东博会承载着区域合作的全新期待。 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
0: 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这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历史时刻。
14: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约10万平方米，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魅力之城5大专题。南 A 社区展览面积约1万平方米，突出东盟应用场景落地。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展区策划和组织呈现科技含量高、聚焦企业需求、深化经贸主线等特色。邓波介绍，
0: 专门打造 AI 大卖场，将展示500多款产品，涵盖 AI 智能眼镜、可穿戴设备、康复护理机器人、声乐陪练数字人等，从看得见到摸得着，再到带得走，观众可一站式体验 AI 从前沿研发走向千家万户的全过程。
14: 东博会期间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境产供链合作、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等举办多项活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共享商机、交流对接，积极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走深走实。邓波表示，
0: 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汇集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项目和应用需求，通过 AI 会展交互区和路演舞台，为客商提供展前对接、展中洽谈、展后跟踪一条龙服务，依托智能撮合系统实现预配备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展会期间现场精准匹配。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今天在南宁开幕。在东博会开幕前夕，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一条运河、一个展会、两大引擎协同发力，正重塑广西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也重构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
15: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这个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地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3: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此外，本届东博会以 AI 为主角。东博会秘书处介绍，今年 AI 从展台走向现实，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覆盖8大品类，现场即可上手体验、下单带走。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16: 我们要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让普通观众、国内外客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实实在在感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实验室里展示台上的前沿概念，而是直接走进大众生活，走向东盟市场，为中国 AI 产品对接东盟市场搭建直接交易平台。
3: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

0: 部副部长燕东。
1: 我们积极支持各地立足自身实际，对照企业的需求清单制定服务列表，多措并举为企业做好服务，组织开展针对性政策宣讲、专题培训，帮助企业充分理解、精准抓住自贸区300版政策红利，推动自贸区300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企业可感知、可落地的市场机遇。
0: 自贸区3.0版的制度红利如何惠及企业？广西已开始行动，首次对东盟45家重点工商机构和一些重点工商企业开展专项调研，并在本届展会期间邀请专家深度解读 3.0 版商机，同时还会以现场展示、企业分享、供需对接、技术交流等多种形式宣介自贸区 3.0 版新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
2: 本届东博会将有2200多家中国企业、近1000家东盟企业参展，我们将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的撮合对接大会，分重点行业开设专场，线上线下联动对接，并配套多场工商高层对话交流活动。
0: 平陆运河通航后的首届东博会，让广西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枢纽地位更加凸显。以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为契机，广西立足东博会平台，深耕东盟，畅通西部陆海新通道，正以更务实的举措融入中国东盟合作大局，在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展现更大作为。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第23届东博会今天开幕，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逛展有哪些新看点？经贸合作又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0: 陪伴照料老人可减免房租，南宁试点代际共居养老新模式，老少共居能否真正实现双向奔赴？请继续收听。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3: 杨老妈，
4: 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5: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6: 豆子妈，豆子吐了，
7: 又全吐出来了。
8: 孩子妈，
9: 妈妈，我鼻子好痒。
10: 妈妈，我肚子疼。
11: 妈妈，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2: 你会找剪刀吗？
13: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5: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6: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

0: 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此刻小康为您主持的党史故事又和您见面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和使命，是百年奋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系列学习将引导我们深刻感悟这份初心使命的历史渊源和实践历程，从中获得激励，锤炼坚强品性，锻造优。1978年、1992年第三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二部分。
1: 宪法对国家机构设置做了许多新规定，包括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等。宪法强调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为通过一国两制方式正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提供法律基础。1983年6月召开的6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按照82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李先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月召开的全国政协6届一次会议选举邓颖超为全国政协主席。此后以82宪法为依据，6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加强立法工作，努力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为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制定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成为立法工作的重点。6届全国人大期间制定的29部法律中，经济方面的有16部，包括涉外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海关法、统计法、会计法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有法可依。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着重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了改进和完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于1986年12月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对选举程序和方式做了一些改进，以切实保障选民的民主权利，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比例从4届全国人大的 8.2% 上升到6届全国人大的 18.2%。各级政协委员中有60%以上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有30%以上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984年5月，6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把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具体化，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民主权利，基层民主建设取得较大进展。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决定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到1985年，全国农村共建立村民委员会94.8万多个。在普遍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基础上，1987年11月，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0: 行，推动村民依法积极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建设。城市的基层民主建设以发挥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自治作用为主要特征。八二宪法首次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到1986年底，全国各地建立居民委员会8万多个。1989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纲领和七五计划的制定，中共11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需要从根本上消除。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市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要从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把适合于当前情况的各项改革措施初步配起套来，同步进行。1984年10月，中共12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决定阐述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明确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决定要求把增强企业的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强调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新突破。邓小平对决定高度评价，认为他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决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新的理论指导，成为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3年、1984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这集中体现于六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国民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这一切都使全国各族人民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大为增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始着手制定七五计划。七五计划的制定从1983年开始着手进行。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将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争取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大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使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使城乡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每年递增 4%-5%， 使人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有进一步的改善。 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工作和各项改革都要为实现这个主要奋斗目标服务。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编制出七五计划草案，198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至1990经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1: 新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党践行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三章，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1978年、1992年第四集，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第一部分，
0: 四，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迅速掀起全面改革开放的热潮，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科教文卫体制改革有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开展，国防、外交等领域进行战略性转变并形成新的格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并推进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进程，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城市为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围绕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价格体制等环节陆续开展起来。第一，进一步搞活国营企业。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改变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探索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等多种搞活企业的经营方式。承包经营责任制能够调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迅速产生增产增收效应，因而很快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得到普遍实行。国营小型企业、小型商业和服务业则开展租赁制改革，由国家授权的出租方将企业有期限并附加一定条件交给承租者经营，承租者定期交付租金，企业实行自主经营。一些企业还试行股份制改革。1984年1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0000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第一家经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其股票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行的第一种上市股票。1986年11月，邓小平会见约翰·范尔林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向范尔林赠送了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股票。此外，1985年启动国营企业工资改革，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1986年对国营企业用工招工制度进行改革，新招收的工人都实行劳动合同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国营企业活力得到很大增强。第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是改革计划体制，改进国家宏观调节的范围和方式。1984年10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纪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原则，规定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业、服务业和小商品生产等实行市场调节，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也进行了改革。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了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政策。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

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二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1985年1月，国家放开属于企业自销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的工业生产资料的出厂价格，取消原定的不高于国家定价20%的规定。从此出现了同种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统一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1986年4月，国家下放了部分轻工业消费品价格管理权限，对于花色品种繁多、供求变化快以及地区之间成本质量差别较大的商品实行浮动价格。5月，农产品价格管理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并且适当扩大国家指导价的品种，减少国家定价的品种，逐步形成少数重要的农产品实行国家定价，多数实行国家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此外，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都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一些进展，逐步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第三，进一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充分肯定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促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1984年，浙江萧山乡镇企业万象节厂把产品卖到了美国，引起了很大轰动。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个体工商业发展的步子迈得很快，个体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三资企业及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发展也很迅速，投产开业的企业多数经济效益良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于增强经济活力、方便人民生活和扩大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面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向内地扩展的格局。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创建后，在吸引和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各项建设中取得突出成就，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1984年1月下旬到2月中旬，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建设成就。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增加开放城市的建议。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正式确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985年1月，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建议将这三个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指出这三个经济开放区应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即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工业，既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又成为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这样，我国初步形成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组成，由点到面、由沿海到内地滚动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科教文卫体改革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的改革提上日程。1983年，国务院成立科技领导小组，领导科技改革试点。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部署科技体制改革。此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逐步展开，主要包括进一步放开技术市场，扩大科研机构的自主权，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等。这一时期，国家启动实施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等重大科技计划，不仅使科技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产生了银河计算机系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而且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0: 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冯程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精彩。
1: 传承非遗。